0: 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

0: 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我们不会逞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天下寻宝，名锣亮宝啦！
3: 就像你姑娘的时候陪嫁似的，
4: 没想过要卖。
5: 老人家手里流传下来的入手价格应该不低吧？
6: 战士保密吧，听不完的收藏故事，讲不完的岁月记忆。
7: 外来的食材，但是体现了我们山西的文化。
8: 这种的金邦铁鼎呢，就是流行于咱们山西。
9: 落笔的这个气韵到了，造型未必是那么准确，
10: 他们会很有假货，
11: 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12: 积累鉴藏知识，传承千年文化，
13: 欢迎各界人士前来绛州。
14: 这个节目呢，也深受到我们山西藏民的喜爱。
15: 文化中国行第二站，走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运城市新绛县，更多精彩就在本期《天下寻宝》。

0: 下寻宝，鸣锣亮宝啦！
1: 五湖藏有奇聚，四海珍玩纷呈。
2: 我平时就喜欢收藏桃子。嗯、哦，翡翠的就这十几件，然后还有其他材质的。
0: 哦、光翡翠十几件，看上面还有带的标签的，从4万多、1万多，还有10万多。
2: 平时碰上喜欢的就收一件，特别喜欢这个桃啊，它就是紫色的，标准紫色带跳色调，这是个老的。只要是真的，就这回传下好就传下去。
1: 本期节目还有哪些有特点、有故事的藏品？天下寻宝，精彩开场。
0: 欢迎大家走进天下寻宝。今天我们天下寻宝来到了有着1400多年历史山西的新绛。行走在新绛，脚下是历史，看到的是文物，手里捧着的是传承。那么今天我们探寻民族记忆的脚步就从我们下面这件藏品说起。来吧，有请来自我们新绛本地的持宝人吕小豆，欢迎。您是作为新绛的持宝人，给我们在这儿先借助平台推介一下我们的新绛吧。
3: 咱们绛州呢有特色的美食，有好多特色的美食啊、嗯、美食里面有我们的特色砂锅，嗯还有我们的铜火锅，还有我们最出名的新绛的998大席。除此之外，我有我们的这个风葫芦啊，欢迎各界人士前来绛州、嗯、品尝我们新绛的美食啊，欢迎你们。
0: 推荐了这么多的新绛美食，再给我们说说您这个箱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3: 这个是从我们老人家手里流传下来的，听说应该是官箱吧。
0: 这怎么是个官箱呢？可是我这么看，您看打开之后是不是功能挺全，上面放一点大的项链，这每一个抽屉里面再放点小手镯呀、小耳饰啊，也未尝不可呀。你知道这个官箱是做什么用的吗？
3: 它是收纳官员的一些重要文件还有这个印章之类的、嗯

0: 文件箱，
1: 对对对，这个也是听老人家说的。这次能来到我们天下寻宝节目，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师能鉴别一下，看一下它的年份还有用途啊，
0: 给大家讲一讲究竟这是做什么用的。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朱克诚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欢迎朱老师。
1: 老师好啊，
0: 朱老师欢迎您。
2: 好，谢谢。好，
0: 那么究竟它是做什么用的，朱老师？
2: 刚才说喝首饰，如果我要是把它掀开以后，上边我要搁正好的书，行不行呢？
0: 太合适了，也
2: 书有诗书气自华，我搁一本书，线装的书，是吧？或折叠本的画作，是吧？而且里边的小盒子，我可以搁笔墨纸砚，行不行？所以说，我认为它可能也是兼用的。咱们净谈箱子了，但是这件器物它是什么材质的呢？知道吗，姑娘？哎呀，
1: 这个据老人家说是红花梨木的。
2: 确实，上面的水波纹、麦穗纹，还有它的鬃眼非常之细，是没有问题。而且呢，这种的金邦铁底呢，就是流行于咱们山西特有。山西地区，河北呢也少许，所以说这个呢，第一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又起到了一个什么呢？
1: 加固，
2: 一个加固和富贵作用。这件东西呢，它为什么是一件老的物件？咱们要说榫卯结构，这种的转角和加榫工艺呢，大部分流行于明末和清初这一段。应该说非常的流行的年份呢，应该是。清初的真品没有问题。
1: 明末清初的，
2: 说为什么是明末清初？
0: 对，
2: 最重要的说到这个铜，铅和锌高的时候，它的颜色就变成了黄里泛白。清早期它是康熙、雍正、乾隆，当时的冶炼技术变数多，就是铜的熟旧程度多，把杂质炼出去了，就剩下特别手软的铜，再加一些其他我需要的金和银的添加，所以说铜的颜色是有区别的。你看赢这个，光看这个铜色，它有什么呢？黄中黄色，这种黄中黄，从咱们各大博物馆的真品的铜器比较，乾隆以前都是黄中黄，告诉你它的冶炼变数很多，而且叫做精铜。所以说通过它这个铜件的颜色，合金颜色，就能断为明末清初的年份。
0: 学到了，
2: 这是理由。
0: 真好真好，谢谢朱老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了解了知识，也想了解它的市场价值，
2: 我也给一个非常圆满保守的一个价格。10万元人民币。好好传承它吧。
0: 没错，
1: 谢谢。
0: 那么也恭喜您，您的这件藏品呢，囊入到了我们天下寻宝民间珍宝档案。同时呢，我们天下寻宝也为您送上我们天下寻宝免费提供的珍品证书。来，有请朱老师。
2: 好，来吧，恭喜你。
1: 谢谢。
2: 民间珍宝档案。
1: 谢谢我们的朱老师。
3: 一件精致的官箱，开启了今天的寻宝之旅。在新疆，热情的当地藏友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
0: 大姐，这个也是您家里祖传的，一看就是很民俗。
4: 是的。
0: 介绍介绍。
4: 这个吧，也是我妈传下来的。
0: 在家里食用过吗？
4: 没有，
0: 就没有用过它。那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在当地，
4: 它这就是结婚嫁你姑娘的时候陪嫁的。
5: 陪嫁的门帘儿。
0: 陪嫁的门帘儿。
5: 对对对，门上挂的那个。
0: 可以当门帘子用。还有门帘子，好周到，好细心的感觉。
4: 以前那个人结婚就是陪门帘的。因为他这个就这个画墙的这个画浆嘛，画了一下就有了，用了那以前那个麦子，就两斗麦子。
0: 那当时这在陪嫁里面算贵的吗？
5: 算
0: 拿得出手的吗？
5: 是最贵重的。这个就等于那会儿的三斤啦、五斤啦，那个没有那么贵重。
0: 一个门帘子，现在的三斤，过去的门帘子。
4: 是的。
2: 应该说，哎呦，这是压箱底儿的底气，是吧？价格，说用两斗粮换的，我认为值了。无论是在画工，它的复合意义上，这种吉祥意义上，彰显得非常之精彩。
0: 朱老师，您看，能看通过这个，比如说龙的画法、云的画法，或者人的人物拍脸啊、衣褶这样，看出它的明确的时代性吗？

0: 看出来了。你像这个龙这种形态，大部分就出现在清代。
1: 清代，
0: 哎，清代和民国是最多的。明代中晚期龙呢，都是大家说的带鱼龙，是吧？脑袋大，身子小，是吧？还有这种爪子，凤轮状。你看这个，它是张开的，实际上符合清代到民国的这种龙的特点。实际上咱们很多瓷器当中，很多玉器当中，很多杂项当中，就是刻画的龙呢，也是基本这种形态，主要是人物开脸。像这种人物开脸的，是吧？一线眼加上这个倒八字的眉和这个鼻子和小樱桃口，大部分也出现在清代晚期到民国这个时间。因此你看出来，整个这个画面四角是四平八稳的四个瓶子，
2: 四平
3: 啊，现画瓶
0: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非常吉祥。
1: 今天才知道四平八稳，我来个
4: 发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吃饱人说啊，我们才有说一直在收藏。你看跨越的岁月还是很新，一如当时。
0: 保存这么好又漂亮，我希望你好好的去传承这件。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定传承下去。
4: 这什么时期？您说整个下来？
0: 像这种的人物开脸，还有颜色搭配，基本在。清代晚期到民国早期那段，百年以上喽，
4: 百年，
1: 百年，
4: 更加
0: 百年以上喽，
4: 真的是舍不得用，只舍得压箱底，永远的底气和祝福啊！朱老师，曾经光这还不说这个布哦，这个布料也是很结实，感觉很滑溜啊，虽然是麻的，但是您看，仅仅画工就得两斗麦，那放今天这两斗麦得翻多少个跟斗啊？
0: 特别的吉祥，保存又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大，我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长久久的价格。9900块，
1: 谢谢谢谢朱老师，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4: 不但保存的很完好，很爱惜，而且你看，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意义，
1: 也让我们也今天长知识了，真的是，
4: 真好，太好了。对，只要大家来天下寻宝，一个是见宝贝，第二个是学知识，有收获，
1: 真的是
4: 有收获，
1: 特别有收获，真的是。
3: 哎呀，这是大开眼界。
4: 好吧，是个非常好的宝贝，请收
1: 啊，谢谢两位老师，
4: 谢谢，
0: 真棒。
5: 咱们天下鉴宝啊，也是咱山西这个藏友的一个家吧，也非常想呢参加咱这个节目的录制吧。
4: 哎，有好东西也想跟家人分享一下，是吧？
5: 是是是，
6: 忠实天粉，携宝登台，惊艳现场。
5: 底部呢带一个纪念款。
7: 红线年制有没有？偶尔会有，但多见的都是非常漂亮的这种呢宋体字。
4: 入手价格应该不低吧？
5: 暂时保密吧。
7: 他想保密也保密不了。
5: 是是，这个透明价。
6: 寻宝专家团，能鉴定，懂市场。藏有这件赏瓶能否增值？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4: 欢迎您，
5: 谢谢。哎呀，
4: 哇，好明艳的一件瓷器呀、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收藏来的？
5: 这个是我从某拍卖行拍卖下来的。哇，
4: 我感觉您当时拍卖的这个入手价格应该不低吧？
5: 暂时保密吧。
4: 暂时保密。您当时拍的时候犹豫了吗？
5: 因为当时看预展的时候呢，我对这件瓷器呢就非常的欣赏。这件瓷器呢，第一呢，它的这个色彩比较鲜亮，最关键的点呢，它是底部呢带一个纪念款，这个呢就明确了它这个瓷器的时代，红线年制
4: 啊，红线
5: 矾红款
4: 啊，矾红的，哎，
5: 对对，
4: 很明确的红线年制啊，
5: 对对，
4: 那今天您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天下寻宝的现场，是还有什么疑惑？
5: 第一呢，是咱们天下鉴宝啊，也是咱山西这个藏友的一个家吧，可以说是，对这个节目呢，也深受到我们山西藏友的喜爱，也非常想呢参加咱这个。这个节目的录制吧，所以说是呢，我呢也挑选了几件藏品呢，来参加咱的海选。这件藏品呢，有幸呢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参加了这个节目的录制。
4: 好，哎，您说特别好啊，就天下寻宝是我们藏友的一个家，
5: 哎，
4: 有好东西也想跟家人分享一下，是吧？
5: 是是是。
4: 那好吧，接下来请彭老师带着我们细细品鉴您的宝贝，好吗？
5: 好的，
4: 好，有请彭老师。
8: 主持人好，
4: 欢迎您，彭老师，带我们细细鉴赏，它究竟到不到带
8: 啊？这个器型大家记住啊，这种像天球瓶，但是撇口带弦纹，弦啊凸起的都叫弦，琴弦的弦，弦纹。那么这个瓶子呢叫玉堂春瓶。

0: 在乾隆以前啊，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没有赏评这个字，就叫玉堂升平。清宫档案明确写的啊，那个时候的经常内务皇上一批旨，赏玉堂升平一对儿。但是因为呢，这个内务啊，包括太监和传旨啊，这个经常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传话游戏似的，传着传着就偏了，最后变成什么呢？别什么玉堂升平了，太费劲了，赏评一对儿，就变成什么？确实，到了清代中晚期以后。它才叫赏评，
1: 对对。那这件东西它是三开窗，为什么呢？到民国时期啊，不光处于仿古，它也有创新的寓意。三开窗就叫什么三阳开泰嘛。同时呢，你看有荷花，有老来红等等，实际上呢也是把那四季花卉呢融于一体，这样的话呢显得叫什么呢？叫富丽堂皇。我们看啊，这件东西的这个压道的工艺啊，其实压道工艺啊是我们这个清代一朝这个瓷器装烧的，可以说呢是。 水平极高的一种表现特质，因为啊，我们知道啊，在单色釉，就是单色釉地啊，单色地儿上，要进行的先烧这种色地儿，然后呢，要在素胎上呢进行这个先做拿稿，然后烧完地儿以后呢，要在这个釉子上呢再进行呢锥拱，也就是蒸刻。 当出现形以后，我们再去进行装烧，因为你如果是直接烧完了以后，你再刻就把釉刻坏了。所以压道工艺呢，其实成型是非常难的，尤以呢清代中期像乾隆、嘉庆这种十八世纪的制作工艺为最。那你看像这种民国时期呢，虽然它也是压道工艺，但是它这个压道啊，包括这个刻工啊，就没有乾隆这么精细了。那刚才呢，您说这东西呢，在还是拍卖会买的是吧？
0: 拍卖会还保密是吧？哎，
1: 但是拍卖会可有假货。
0: 是，这东西有没有信心啊？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1: 有一定信心。可以啊，这跟大家讲啊，这瓶子呢，给您揭晓答案，您也可以吃一颗定心丸，确实很开门。它就是一件民国时期的一件呢，黄地儿压道粉彩三开窗花卉纹的一件赏评，
0: 对
1: 啊，或者叫玉堂升平。
2: 您的这个拍卖价格保密，彭老师咱们现在市场价值也就不保密了吧？
1: 它想保密也保密不了。
3: 那个透明价，跟大家讲是这样的，我们咱们天下寻宝啊，这个是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可不光是学术和鉴定的，也有市场的。您应该是在今年的三月份，我拍卖公司拍的，
1: 是啊，
3: 老师，您这个非常的了解，
1: 是。
3: 那么买的价格应该啊是在10万零1点点是吧？
1: 嗯，落锤价是13300吧，13300。
3: 给您一个估价啊，10000。
1: 5000元到18000元，
0: 对。
1: 嗯，
4: 彭老师给咱就让我吃这个定心丸，那么我们天下寻宝再给您一个赋能，一方面我们要给您颁发免费的我们天下寻宝的一个珍品的证书，同时您的这件藏品也将纳入我们天下寻宝民间珍宝档案，来
2: 们继续来看看大伙儿都带着什么宝贝回家呢？
3: 您拿的这个插瓶，
4: 地方特色。
3: 哎，我看出来了，地方特色，这是您收藏来的。
4: 啊，是我过爷爷留的。
3: 张老师，这属于咱们山西典型的一个特色的，
5: 是的，
3: 工艺品啊。
5: 一种叫它叫赏瓶，还有一种叫它叫赝瓶。你看它的内容哈、啊，挺民俗，包福雕牡丹雕的，啊，这个是富贵的意思。这里边有一个鸟，
3: 啊，
5: 这个鸟呢，应该是叫什么了？应该是像个鹭鸶
3: 啊，鹭鸶，
5: 哎，鹭鸶，人生一路富贵，哎，上边有两条龙，二龙戏珠，很吉祥。底下呢，你看，还有鱼，有，这就是说。
6: 鲤鱼跳龙门，
5: 哎，鲤鱼跳龙门也好，是有余庆也好，哎，他这个寓意比较好。
3: 刚才王老师也给我们强调说，这就是地方特色。
4: 对，
3: 对，哪些看来有山西特色？
4: 山西特色其实就比如这种高浮雕，
3: 嗯
4: 啊，它就极尽奢华啊，极尽富贵啊，是这么一种展示啊。其实它的这个木头不是特别高档啊，它是核桃木。
3: 核桃木。
4: 但是。

0: 它的这个工艺呢，其实完全用的是紫檀工，中间是祁阳石。这祁阳石出于湖南，但是实际上这个祁阳石呢，很早就入宫廷了。那么这个是外来的食材，但是体现了我们山西的文化。
1: 从哪些雕刻的细节，能够给它的缎带提供一些线索？
0: 形象啊，这个鱼还是见棱见角的，就是。

0: 一般的这种早期的呢，它是比较饱满的这种翅膀
1: 啊，
0: 所以说它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明确的，年代偏晚一点。
1: 那现在您看品相还算完整，还很好，
2: 包浆也非常好，
1: 对，这个包浆也挺老旧的，
2: 包浆
1: 老旧，品相好，那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市场好的时候，像这样卖个10万8万哈，这是很轻松的。
0: 对，
2: 现在的话，它我觉得它在。4-5万块钱应该是
1: 合理的，
2: 对对对，合理的。
3: 因为我没想过，没想过要卖，因为这老人的信物，我们说家人啊，都没想过是卖就是说，只是知道它是个来历啊，当时的社会背景啦，还是什么。我们来
2: 挺好，
1: 想好好的再留下去
3: 啊，说的
1: 是的，
4: 藏有韩中泉对于家传宝的理解让人感动，而这趟鉴宝之旅，他的另一件藏品也登上了天下寻宝的珍宝台，可谓收获满满。
1: 可是这么看，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2: 落笔的这个气运到了，造型未必是那么准确。说到齐建南呢，他和我们山西是有关系的啊，他是山西榆次人。
4: 字不识，造型还不准确，作家还是山西名人。
2: 他的特点呢，就是用笔比较雄强。
1: 一幅小精品，它的市场价值是什么情况？
4: 作品受追捧，那么市场到底几何？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3: 朋友送给我的这个，
1: 送给您的，这是一副对联儿。
3: 这是齐建南老师写的一幅画。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没有好好裱一下，你看已经有破损了。
3: 是的，
1: 已经有破损了。
3: 因为当时我也忽略了这一方面哈。
1: 您对齐建南先生的字在市场上的价值有什么了解吗？
3: 听说过齐建南，可是不知道这幅画的这个。或者价值，所以你们来了哈，我就说你们看鉴别一下是不是真的。
1: 好啊，那让我们张老师给您细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3: 好，
1: 有请张老师
3: 啊。
1: 好，欢迎您老师。老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他的这个字，这个是什么字？一个大字下面一个是红吗？
2: 应该是他写的是个吞千载。
1: 哦，可是这么看，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2: 你看这个“吞”字呢，哈，他首先他这一点儿呢，这也是一个横，但是呢，它不大明显。
1: 对。
2: 这从艺术上来讲啊，它讲究什么？落笔的这个气韵到了，未必呢，这个造型未必是那么准确。
1: 那下面那个口字就说不过去了吧？小口吞天，它这个不是口啊。
2: 有的口在书法里边只代表两点
1: 儿。
2: 它这个的写这么一下呢，其实它是带过去了，还是一个吞字。赤里吞千载
1: 啊，
2: 青山留一峰。
1: 哎，
2: 它这个意境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2: 说到齐建南呢，他和我们山西是有关系的啊。他是山西榆次人。
4: 齐建南，字南元，号泰州居士，山西榆次人，著名书画家。他以捕捉雄强的笔墨，将对联这一传统形制创作出了新的高度，或取汉隶之沉雄，或融北碑之方劲。线条苍劲老辣，结体奇绝跌宕，竟显大巧若拙的经时气与文人风骨。
2: 齐建南先生呢，他是学魏碑的，魏碑又称我们的北碑，他的特点呢，就是用笔比较雄强，在这个行笔的当中呢，他又有金石器，这就是他的风格。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中央美院版画毕业的。
1: 哦，
2: 版画毕业的这个学生后来成为的画家呢，造型能力强，而且手上的这个功力也比较深。
1: 对，
2: 所以说他在写字的，尤其写的魏碑，体现在这个笔画上，就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就和刀错一样的那个金石器，
1: 是您看那个赤字，那下面那一小撇，就感觉好像是一下凿进去的，
2: 就像凿石头一样凿进去的，特别的有力量。
1: 对，
2: 这幅对联呢比较上档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样的小点的对联，一般写的时候都比较用心，都比较精致。为什么要往书斋里悬挂的？
1: 对。
2: 然后斋堂里悬挂的这点，所以说它比较上档次。
1: 它的市场价值是。

0: 什么情况？
1: 现在像这样这么精致这么好的对联，我觉得是2万元左右。
0: 也恭喜我们这位吃宝人呢，您的藏品呢获得了我们天下寻宝免费赠出的一份珍品鉴定证书，感谢我们新疆藏友的热情。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原来磁州窑的玉壶春瓶也可以那么的惊艳，核桃木雕刻的茶瓶也可以非常的精湛，工艺繁复。那么我们希望天下寻宝的所有的藏友，关注我们天下寻宝的老乡们，能够更多的关注身边的老物件，通过手里的宝贝讲好家乡的故事。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1: 穷鬼。

走。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0: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殿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5: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
0: 伤。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0: 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1: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0: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2: 5000。
3: 3000。
2: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3: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2: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3: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儿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

0: 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抱歉。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不思量，你
1: 好。哦，
2: 谢谢谢谢。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2: 你们嘀咕什么？

0: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1: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
2: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5: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6: 干杯干杯。
1: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

0: 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0: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分尸。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墟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

0: 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 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

0: 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

0: 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 起，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

0: 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不要混成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暗。

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结果我看说衣服眼镜。

0: 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实力喽！收买蛇皮喽！
1: 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0: 谁当队长？
3: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吗？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再撤，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傅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报告，有人来送信。
4: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3: 是。
4: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4: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4: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4: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3: 好，再见。
4: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
7: 怎么样啊，秦大爷
4: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4: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恨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3: 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老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了，走走，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
2: 不，
4: 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霆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3: 嗯，这还有封信呢。

0: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1: 好啊，
2: 好啊，
1: 好啊，走吧，
2: 好啊。
0: 哎，
2: 好啊。
0: 哦，
1: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烧了。
0: 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2: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2: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

0: 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0: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

0: 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探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0: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4: 你过去是干嘛的？
15: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14: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5: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14: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5: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16: 他是干什么的？
14: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5: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法了呢。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奥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获

0: 暂停，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40号来电，40号来电，侦探科长曾泰。什么？曾泰？让我下课去走啊！你干嘛到门口？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大伙快来了！我们到齐了啊！嗯，曾泰。
1: 滚开！站住！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

0: 挡道，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1: 段听，
0: 来吧，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2: 带上，走走走走。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1: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2: 我懂了。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因为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林，连城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心，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
0: 我在这儿得想办法。
1: 给，
0: 不，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
1: 一路走。
0: 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了。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0: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贼过不去。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的呀，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撤，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
3: 你，
0: 我侦察科长曾泰。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

0: 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

0: 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

0: 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我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师长同志，请你马上下命令吧。你们刚到，还是先休息一下？
1: 不，
0: 我们赶到这儿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
1: 那好吧，李参谋长，天黑以前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
2: 是，
3: 没问题。
1: 不，问题很多。
0: 张营同志，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尤其是黑风口。
2: 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

0: 小鬼，干嘛？
1: 看看呗。哎，咱们又这样大的铁家伙。
0: 对，没见过吧？
1: 没见过。哎，听我们连长说，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现在也干坦克兵呢。
0: 哦，
1: 他是个出名的孤胆英雄。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还捎带着一个军长呢。
0: 你们连长姓什么？
1: 姓王。
0: 叫王德。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哎呀，光顾说话了，过站了。
0: 哎，小心点。哎，小鬼，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问他好啊。
1: 哎，就是他，张排长，再见喽。
2: 111111，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参谋长同志，坦克运动很好，张排长请求把111号的炮长马上送到。
3: 就送到。

0: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注意放空，注意放空。
1: 排长，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什么事儿？
1: 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
0: 你急什么？
1: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
0: 放空。

0: 向排长，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
1: 炮长杨德浩，将你报到。
2: 你来的正好，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
0: 排长，开车吧。
2: 好，这是驾驶员，这是新来的炮长。
3: 哦，你好，
0: 你好。

0: 哎，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
1: 我是刚调来的，来了个糟老头子，真倒霉。
2: 刘片，通知各师社长到这儿来一下。
3: 是。
2: 哎，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
1: 排长，我有意见。
2: 这是庄天守。哎，王大刚，
4: 到。
2: 你好。

0: 区，坦克马上进入黑风口。
1: 知道了，我马上报告指挥所。喂，我是46号，大声点儿，我听不见。师长同志，敌人的炮火一直在封锁大桥和南岸的公路。我明白了。
2: 排长，桥都炸断了，快抢修。
3: 是，
2: 排长。
1: 你告诉一班长，指挥所命令我们要想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
2: 是，

快快快！快！排长，你看，河边上还有人。

0: 阿玛尼，刚才多危险！你们干嘛要拦我呢？阿玛尼，飞机炸了，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阿玛尼，来坐下，坐下。
1: 你们不知道，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留下了我的小孙，他在这儿，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

给碾成了肉酱，孩子，走，赶快去把桥修好。

0: 冷空气一过，马上抢修。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了，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喂，要指挥所。
1: 干什么？
0: 向指挥所报告，坦克不能前进。
1: 我从步兵到坦克兵，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

0: 法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得10来个小时。不行，太晚了。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千岩。
1: 那。

0: 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
1: 公路全给炸了，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小心点！
0: 哎呀，
1: 等一等！
0: 哎，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张排长，阵地上怎么样？工事是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他不能多说话，走。
0: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我马上组织部队查清。

0: 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刚才过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
2: 看见了。
1: 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
2: 我懂了，
1: 走，上山看看。
2: 这个办法倒挺好，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
3: 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喂，张勇吗？
4: 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办法很好，可就是有危险呐。
1: 是的，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
3: 哼，说的有道理。
4: 好吧，批准你们了。
5: 是。
1: 哎，郑立彪，发动车辆。
5: 是。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放心，天黑以前一定能赶到。

0: 边的坦克上不来了。
1: 先把车开上去再说。

0: 不是？
1: 团长，说不定马上就会爆炸，
0: 快拿镐头来。你们躲开，我给他搬搬家。
1: 不，排长，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

0: 团长，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好吧，走，上车。来。
1: 好。
2: 哎，我来了。

0: 你们看，谁来了？
1: 谁呀？
2: 坦克
3: 兵，坦克兵，
4: 同志们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走。
0: 喂，连长就在前面。
1: 喂，
0: 连长，连长，张排长来了。
7: 嘿，老张，
8: 老王，
7: 你到底回来了，真是时候。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正需要野炮呢，野炮就上来了。
9: 哎，咱们连同志都好吧？
7: 好，可你都不认识了，能干的全走了，就留下了我。
9: 是啊，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一天打退了敌人十七次冲锋。
7: 嗯，坐。哎，来都是亮。一个排，一个连，
9: 一辆，
7: 一辆，别开玩笑，
9: 真的，路都给炸坏了，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
7: 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走，我带你看敌人。炮，我们夜间抢修工事，才拼命的打炮。
9: 我马上请示指挥所。
7: 怎么？单车出击？我不同意。
9: 哎，这样正好，趁敌人还没防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
7: 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万一……
9: 嗨，我说你呀，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炸烂吗？
7: 不，我宁愿挨坦克炮，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
9: 哎，没时间了，好，就这样吧。
7: 老张，这家伙，
9: 同志们，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
7: 好啊。
9: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打乱他封锁我们350高地的计划。
10: 哎，对，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
9: 哎，老杨同志，
11: 嗯，
9: 夜间瞄准比较困难，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
10: 啊，这个还真倒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9: 同志们，
1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

0: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0: 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哎呦我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呀、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跟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的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这为啥呀？
2: 为啥？
3: 为啥？
0: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4: 都得听这个管理员了。
0: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4: 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啊、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4: 喂
5: 我说
0: 哪来的声音？
4: 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毛家、毛家二妮儿、老刘家柱子结婚典礼，典礼举行第一下素竹洞房。看错了。说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家说话还自带声音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小家电区，你先选摊。大伙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
6: 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6: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7: 开火锅店的。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6: 正不正宗？那要么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煎炸酥肉涮鹅掌，老花肉劲儿好回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闻你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丽更。
0: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客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6: 摇的。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8: 安徽的。
0: 咋的？
8: 种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8: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8: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8: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8: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9: 我穿越这片沙漠，找寻这个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啊吹过，那边云啊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想念都沙了，想离开我这一壶烈酒，漫长的太阳光，从不见汹涌而走，只有那骆驼陪我走。
0: 蔬菜摊，你先选了。
8: 等会儿。
0: 等会儿。

0: 对着菜唱酸上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1: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啊。
2: 吹的，
0: 一嘴就是吹，俺吹辣弹唱啥都有。
1: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将来有没有制造队友上来的，你就麻烦。
2: 不进，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2: 我不卖货啊。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回家。
3: 等会儿，
1: 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1: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起家的，我要整不着做好摊位。
0: 你们有节目？
1: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那些就啥都不是了。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4: 来一个，
1: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4: 谁不信？
1: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5: 来，
1: 注意啊！呀，是是，走你！哇！哎呀！
0: 我看明白了，人家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砸嗡嗡。行了，都散了吧，都快了。
1: 别走！我跟你们说哈，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要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0: 长得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1: 好，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吧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1: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1: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比一个字快，一个字后边带个嘟噜。
1: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1: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1: 呀，那叫 PK 还破格。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你有点迷我。
1: 唱缺氧了吧、啊、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不逗你了，拿着
2: 不给他了。
3: 哎呀我的是太累了。
1: 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2019了，祝愿大家生意兴隆。雪下的好啊，瑞雪兆丰年，这预示着今年

0: 我们要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79599，40 װ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 9599，40 867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我可不敢，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9: 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

0: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聚焦民生需求，因地制宜推出惠民服务，用件件实事暖民心。暑假来临，酒店预订量上涨，30分钟后不可取消条款是否合理？听听律师怎么说。我省各地启动应急预案，为城市和户外劳动者降温送清凉。优化再升级，山西参保职工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自付项目。
0: 昨天，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我省天桥水库启动汛前短时调水调沙作业，通过有序开展库区清淤、河道冲沙、防汛腾库、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黄河中游汛期安全。
2: 这里是青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调水调沙现场。从7月4号凌晨3时45分起，枢纽按照每秒1800立方米的下泄流量，开展为期2天的调水调沙作业。
1: 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是黄河中游净陕峡谷段重要的控制性水利枢纽。这次汛前调水调沙是年度防汛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精准恒定流量下泄，可以有效清理库区累积泥沙，拓宽主河道行洪断面，降低坝前水位至汛限标准，为主汛期筑牢防洪安全基础。
3: 调水调沙期间，我们实时跟踪库区淤积水势变化，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以赴保障本次调水调沙工作顺利完成。
1: 这次调水调沙周期短，流量标准严，精准度要求高。运行车间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全程把控水势动态，在严格落实调沙控泄任务的同时，科学统筹水能利用与电力保供，实现防汛治理与民生供电双向兼顾。
4: 我们实时对接上游来水信息，避免流量大幅波动冲击河道堤防。我们动态优化机组运行模式，充分利用水能稳定发电，兼顾沿线企业、居民用电需求，实现治洪防汛与清洁能源保供同步落地。
1: 调水调沙期间，高含沙水流持续下泄，为全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天桥水电开展全时段全覆盖安全管控，全力保障调度作业零隐患、零风险。
5: 我们不间断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及时处置渗漏、构件损耗等问题，严防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牢牢守住设备运行、人员作业、沿河群众三道安全防线。
1: 山西台报道。
0: 各地精准对接群众民生需求，因地制宜推出惠民服务，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用一件件务实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6: 应城市下县县城至水头镇的县乡公路是当地重要的城乡交通主干道，车流人流密集。这段时间，由县住建局牵头实施的道路量化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工程全长15公里，共计安装582盏10米高和46盏6米高的节能太阳能路灯。这两天，记者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进行路灯吊装、线路铺设、灯带安装作业。
7: 县城市雨洪站已完工并投入使用，雨洪镇水头站正加紧安装，预计7月10号前全面完工。
6: 这次量化工程创新采用太阳能路灯加蓝色景观灯带组合设计，兼具环保性与观赏性。
8: 以前这条路晚上黑乎乎的，骑车走路都不安。

0: 安全。现在路灯安装上了，晚上亮堂堂的，出门特别放心。
1: 在长治，趁着夏夜出门乘凉的人们增多，湖关县开展了夜间便民义诊活动，义诊时间为每晚7:30。

0: 误上班时间去医院。
1: 近期，晋城高平市组织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走进当地红旗生活广场餐饮区，为商户们现场受理、及时核发营业执照，并同步开展现场核验，为符合经营标准的商户集中核发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实现营业执照、食品备案证件双证联办，当场办结，让商户不用多头问，不用来回跑，省时又省心。
0: 不用来回跑大厅，给我们商户减少了很多的负担，很省心。
2: 我们流动的政务服务活动已经开展了19期，累计办理各类事项800余件。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连日来，山西持续出现高温天气，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各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开展降温作业，为炎炎夏日送上阵阵清凉。
4: 持续高温天气下，道路扬尘管控、路面降温成为城市环卫工作的重点。长治市沁源县环卫部门采取人机协同错峰作业模式，精细化开展路面保洁与降尘降温工作。环卫车辆持续开展常态化喷淋洒水、洗扫除尘作业，为燥热街巷降温除尘，保持街道清爽整洁。
5: 我们实现错峰联合作业，通过洒水、冲洗、洗扫这些无缝水域，彻底清洁主次干道路面。高峰时段，遵守午后专项洒水作业，全天洒水不少于3次。
4: 针对机械设备无法到达的卫生死角，环卫部门安排人工定点值守错峰作业，填补机械化保洁盲区。这两天，临汾市迎来又一波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调配雾泡车、高压冲洗车、小型清洗车开展联合作业，加大作业频次，借助洒水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同时还调整了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人工作业。
6: 我们动态优化环卫作业方案，增加主次干道日间洒水、湿扫作业频次，为路面降温、提升空气湿度。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半暂停环卫工人露天作业，同步提高机械化保洁频次，利用小型机械设备替代人工监视。
7: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工会站里边休息。
4: 酷暑高温给户外一线工作者的工作也带来极大考验，为切实关爱户外劳动者，守护一线工作人员健康，运城河津市27个工会驿站全面开启夏日便民暖心模式，全天候开放空调降温纳凉，常态化提供免费饮用水、便民雨伞、应急医药箱等物资设备。
8: 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工会驿站，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休息环境。
9: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夏季高温天气变化常态化运营工会驿站暖心服务，持续优化暖心彩电、防暑纳凉、便民保等服务举措。
3: 如今，线上预订酒店已成为大众出行住宿的主流选择，便捷的预订方式为出行带来诸多便利，但随之而来的消费纠纷也层出不穷。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各大酒店预订平台下单后，页面会明确标注预订成功30分钟后不可取消，取消即扣除全部房款。这一严苛条款让不少因行程突变、突发状况而无法入住的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这短短30分钟的取消实现是否合理？这类条款是否属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一起来看看。
4: 记者在市区商圈、交通枢纽、酒店集中区域随机采访了多位有过酒店线上预订经历的市民，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曾遭遇过类似的不可取消条款，对此颇有怨言。
10: 上个月想出差的时候，然后提前一个月订了酒店，然后结果临时才取消了，所以呢，我就过了一个多小时给这个酒店打电话，说我要就是退掉这个酒店，结果这个平台和这个酒店都以这个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为由，然后拒绝了我退款。 然后结果这个1000多块钱就全都扣了，这个酒店的损失都要我们这个消费者承担，我是非常的不太理解的。
11: 每次订酒店都特别担心这个条款，有时候行程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家里有事、天气原因、交通延误，这些都是不可控的。但30分钟的取消时间太短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就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条款，完全没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
4: 也有少数。

0: 消费者表示，虽然觉得不合理，但为了顺利预订酒店，只能无奈接受条款，遇到行程变更也只能自认倒霉，很少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权。针对酒店预订30分钟后不可取消条款，记者采访了专业律师。
1: 消费者在预订后若因合理原因取消订单，且距离入住日期尚有较长的时间，酒店并未产生实际损失，也不影响客房二次销售，此时一刀切拒绝退款扣除全部房款，显然不合理地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依法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这种绝对化条款在法律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霸王条款。
0: 那么消费者遇到此类情况该如何依法维权？
1: 消费者如果遇到此类情况，首先可以与酒店预订平台进行协商，同时注意保留订单页面、退改规则、支付凭证与客服的沟通记录等证据，明确指出该条款无效，要求按照公平原则退还房款。若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由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查处。此外，如果涉及金额较大或协调无果，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利用好气候禀赋，做好特色农业。在长治市沁源县凌空山镇，当地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高山错季特色蔬菜产业，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好路子。
3: 这里是山西长治，我现在来到了沁源县凌空山镇五龙川村的高山错季蔬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的蔬菜呢，主要是以豆角和西葫芦为主，从播种到采收都是由当地的老百姓亲自打理。
4: 五龙川村村民郭胜利前两年种起了高山错季蔬菜。
5: 我一共种了有30亩地，西葫芦每亩地最少也在10000斤往上。
6: 我们大大小小也种了10来年，这蔬菜了，这不光光对节子，价格了也还行，就是这暑假期间回来种两下来，收了了也还行。
5: 像俺昨儿今年种的有100多亩对节子。要得的有赚的，以后就有赚20亩的，少的也有1亩8子。要是按照去年前年的价钱，应该是1亩地要18000块钱的收入，估计7月中旬就下来了。
4: 据了解，这几年凌空山镇五龙川第一川村已发展起400多亩高山错季蔬菜，已有70多户村民受益。村民们依靠错季蔬菜产业，稳稳拓宽了增收渠道。
2: 昨天，首届素绘华章全国美术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太原锦绣山西文化艺术馆开幕。
7: 本次展览阵容强大，集结全国40多所高校及8大美院创作力量，精选120件精品作品，包含40件生肖雕塑、40幅国画、40幅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传统生肖雕塑、水墨国画，也有现代油画创作。聚焦山河美景、民俗文脉与城市时代新貌，传统韵味和现代美感兼具，观赏性十足。据了解，本次展览将一直持续至7月28号，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
8: 宣传我们山西，推广山西，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富有深厚的文化氛围，也为我们山西今后文化艺术和文旅发展助力赋能。
2: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7: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近日，人社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实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延续实施扩岗补助、优化技能提升补助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山西省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优化升级。

0: 省本级太原市统筹区自7月1号起实现生育保险参保职工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自付，实打实降低职工生育就医成本。目前我省其他统筹地区正加紧改造信息系统，近期将陆续落地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自付政策。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山西省拳击锦标赛在洪桐开赛，来自全省的11支代表队200多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这次锦标赛采用中国拳击协会审定的最新青少年拳击项目技术规则和竞赛规则，分男子、女子甲组、乙组，设有19个体重级别，共有200多场比赛。参赛运动员比赛成绩达到相应技术等级标准的，可依规申报相应拳击运动员等级称号。
1: 近日，晋城市城区一处工地接连发生2起电缆被盗案件，涉案金额达50000多元。接到报警后，城区公安分局民警快速出击，巡线深挖，不仅成功抓获3名盗窃嫌疑人，还一举打掉2名收赃人员，实现盗窃销赃全链条精准打击。
2: 近日，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接某工地负责人报警称，自己工地地下电井内的电缆线接连被盗，累计损失价值50000多元。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对工地及周边街巷开展走访排查，逐一核实可疑人员线索。
3: 通过对案发现场监控进行调取，我们发现在案发现场有且仅有1辆车出现，我们怀疑这辆车就是犯罪嫌疑人当时作案时乘坐的交通工具。后续我们对这辆车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所。
2: 经过连日细致研判分析，民警精准锁定赵某、王某、王某某3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3: 这个团伙专门选择凌晨深夜、工地人员少、安防薄弱的时段，他们目标明确，作案隐蔽，专门盗窃工地专用电缆，然后变卖牟利。
2: 在固定视频、轨迹、现场物证等完整证据链后，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将3名盗窃嫌疑人一举抓获。经查，3名嫌疑人将盗窃得来的电缆拆分处理后，分别销往郭某、邢某经营的2家废品回收站，共计非法获利3.3万多元。
3: 涉案废品回收站经营者在明知电缆为工业专用物料，需要正规来源手续的情况下，在对方无法提供任何合法证明、未做任何交易登记的前提下，依然违规收购赃物，为盗窃犯罪提供了销赃渠道，助长了盗窃违法犯罪的气焰，形成了完整的盗窃犯罪销赃链条。
2: 随后，警方再次收网，成功将2名涉嫌销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并顺利追回3.3万多元涉案赃款。目前，涉案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伏天将至，酷暑即来，何处可寻得片刻清凉？五台山山峰徐来，走进去便可得一片清凉。
4: 盛夏时节，暑热渐浓，素有清凉山之称的五台山，夏季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温润清凉的气候，古朴厚重的古建群落与秀美山林，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观光。登高俯瞰，群山苍翠，草木繁茂，林海层层叠叠，山间云雾时起，古建掩映于满眼翠绿之间。游客漫步山间，既可避城市酷暑，也可沉浸于山林清风中，与千年古建对话。这些年，景区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依托独特的清凉山水，让八方来客尽享夏日别样风光。
1: 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08时至明天08时，吕梁市兴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将会受到强对流和高温天气的双重影响，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在东部和南部的这些深绿色区域有中雨，近中长至局部地区是大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是北部和中南部的大部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并且这两天都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南部的部分地区仍有35度局部37度以上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中雨37到23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3到17度，云冈石窟小雨26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6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27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17度，钦州雁门关小雨26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32到14度，晋城王莽岭小雨30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5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6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5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

0: 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衣服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黄老将军，看，好，夏侯渊来了。嗯，哎，开枪！快！黄老将军，您看。
1: 白起，哎呀，哎，错了错了。

中老二，快快下山受死！

黄忠老儿，快快下山受死！老匹夫，快点下山！黄忠老儿，竟敢占我西山！

黄忠老儿，你快点下山受死，快下来！黄忠老儿，快给我骂，给我骂！啊

太贴心了。

0: 多亏了法正妙计。
1: 定军山一战，年近七旬的老将军黄忠，智勇不减当年，刀劈夏侯渊于马下，夺了魏军大营。张合败逃回南郑，向曹操禀报：“
0: 魏王，
2: 张将军，
0: 定军山已丢失，夏侯渊将军被黄忠刀劈身亡。”
2: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
3: 故要亲统大军，为夏侯将军报仇。
4: 诸位将军，曹操亲领20万大军前来为夏侯渊报仇。现张合在米仓山搬运粮草，移到汉水北山脚下。若有人深入其境，烧其粮草，夺其辎重，则曹操之锐气必然受挫。
5: 我愿当此任。
6: 黄将军久战劳苦，我去。
5: 我不觉得劳苦。还是我去，
6: 还是我去吧。
4: 二位将军不必相争，可同去，看谁立头功。

0: 此次夺粮草非小可之事，黄将军有何良策？
1: 待我先去，再看如何。
0: 还是我先去吧。
1: 不，我先去。
0: 我先去。
1: 我是主将，你是副将，为何争先呢？
0: 你我都同样为主公效力，何必计较？哎，我二人粘阄，粘着的先去，如何？
1: 不不不不，
0: 那我先去。
1: 这，哎，好好好好好，粘阄就粘阄。
0: 黄将军请先念
1: 啊，
0: 念着有失子者先去。
1: 我就念他。怎样？

0: 本来就该老夫先去吧。你呀、啊，
1: 既是将军先去，我当相助。此去汉水北山不远，你我可约定时刻。
0: 好，
1: 以明日午时为限，如将军依时而还，我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而不还，我即引军接应。
0: 好，就依将军，明日午时为限。
1: 好。

0: 将军，午时快到，是否发兵？
1: 再等片刻。
2: 站住！
3: 黄忠老儿，
4: 我看你往哪里跑！
1: 赵将军，快讲，黄老将军被困在重围之中，万分危急。哦，张将军
0: 在，
1: 你坚守营寨，多设弓弩，不可轻易行动。
0: 是，
4: 上马。
3: 黄忠老儿，
4: 还不下马受降？

0: 黄老将军，赵云来了！
1: 将是何人？
2: 此乃常山赵子龙。哦，
1: 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
0: 黄老将军上马。

快扶黄老将军下马！哦，黄老将军！哦，黄老将军！哎呀，是赵将军救出了黄老将军。赵将军现在何处？去救张柱将军了。哦，老将军，请帐内歇息吧。哦，好。

0: 报道大军追上来了，将军，壁上寨门，上敌楼防护。敞开寨门！
1: 啊！
0: 我当年在当阳长坂坡时，单枪匹马，视曹兵八十三万大军如同草芥，今友军有将，有何惧哉？
1: 这，
0: 营中旗枪放倒，金鼓不鸣，弓弩手听令。
1: 是。

0: 我们要将这些人带到营里，然后杀进营去。
1: 虚而实之，实而虚之，用兵之法也。赵云以空营示我，营内必有埋伏，如此小计，岂能瞒我？

0: 昨日若非子龙将军，恐黄老将军难以生还，全营将士也难逃虎口啊。
1: 子龙一身都是胆呐，
0: 真可谓虎威将军呐。
1: 军师言之有理，虎威将军。
2: 主公，军师，曹操右帅大军从斜谷小路来取汉水，已令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前来决战。
3: 快点！快！
0: 主公，曹操此来已无能为力了。
3: 快！快！
0: 主公可令扎营西岸，如此，亮已有取汉水之计了。
3: 搬到那边去。
4: 曹操于北山失利后，率大军来取汉水，先锋徐晃不听副先锋王平苦谏，强令前军西渡汉水，背水为阵，终被蜀将黄忠、赵云击败，只得退回汉水东岸据守，与蜀军隔水相聚。
1: 啊，军师，你来看。曹操退居汉水，与我隔水相望。若偷渡来袭，甚难防备。军师可有良策？
0: 亮已有一计，可使曹操自东岸退走。子龙将军，
2: 在。
0: 今夜率500兵士，多带谷角，备足粮草，在此山下埋伏。三日内。见我敌楼上灯亮三下，便鼓角齐鸣一番，但不要出战。
2: 是。
0: 主公三日后便知，那时曹操必后退数十里下寨。

0: 主公，不见一人，蜀军并未前来劫寨。哦，
1: 传令全营进帐歇息。
0: 是，全营将士进帐歇息。
2: 全营将士进帐歇息。
3: 全营将士进帐歇息。

快快快，舒军这回真来了，快亲快亲。

0: 魏王，看来此乃是诸葛亮虚张声势之计，是故意闹得我军不得安宁。魏王，何不下令全营将士悉心安睡，再闻蜀军鼓角声时，尽可置之不理，如此。
1: 放肆！你个内侍怎敢在此妄言军机？善用兵者，虚实真假本无定数，倘若实假之中忽来一真，故岂不是束手待毙？
0: 是，
1: 还不退下？主公，现在号令全营合衣而睡。
2: 是。
1: 什么？睡着了也给我睁一只眼睛。
3: 军师，又该击鼓了吧？
4: 不忙，让曹操多睡一会儿。

0: 如此惊扰，三日之内曹操岂能不退？
1: 我若受此折腾，别说三日，两日就搬走了。来来来啊。
0: 主公，夜已深沉，请回帐歇息吧。
1: 好，我去歇息，军师也不要过于劳累啊。
0: 谢谢主公。军校
2: 在。
0: 发令。
2: 是。

0: 领全军连夜拔寨启程，后撤30里。
1: 是。
2: 诸葛亮用疑兵之计，迫使曹操由汉水东岸后撤，随即又派赵云、黄忠渡过汉水，乘胜追击。曹操欲回南郑，不料张飞、魏延已乘虚攻取了南郑，曹操只得率领10几万人马退往阳平关，并派许褚护运粮草接应全军。
0: 主公，粮草被张飞夺去，除此行违了将令，有辱军威，罪该万死。
3: 中康，来，起来，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岂是你一人之过？来日待孤亲自提兵出关，与刘备决战。你先去后帐治疗金疮，好生调养。
0: 谢主公。
3: 去吧。

0: 主公戎马半生，深得兵法之妙，今在汉水遇孔明，却屡屡受挫，先生以为是何道理？先生莫非信不过我徐晃？
1: 哎，孔明将军，恕我无礼，请坐。
0: 哦，
1: 若论用兵之法，主公本不在孔明之下。
0: 嗯，
1: 然而主公多疑，此乃用兵大忌。虽是孔明疑兵之计连连得手，主公之败非战之罪，乃性情使然也。
0: 哦，先生之言令皇茅塞顿开呀。先生为何不及早觐见，以修正主公所失呢？

0: 主公，他是何人？李虎呢？
1: 启禀主公，李虎今日得了急症，他深受许将军喜爱，故派来护卫主公。小人名叫张狗，有幸伺候主公。
0: 古梦中好杀人。
2: 古睡熟之后，尔等切勿靠近。是，小人谨记。
1: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常听主公如此吩咐，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3: 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1: 别说是你了，连我都没听说过。哎哎哎，啊！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3: 说主公的被子。
1: 被子怎么了？
3: 这……
1: 哎呀，你们是死人呐！主公万斤之躯，若受风寒，你们吃醉的起吗？哎呀，简直是全无心肝呐！
3: 你要干什么？主公，我被……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主公啊，主公，饶命啊！主公，主……

0: 公。
1: 何事啊？
2: 主公，主公，这是……何人杀我师从？莫非是故梦中所杀？此人服侍孤近三年，一向勤勉小心，谁料今日竟误死孤梦中之箭，真是可惜可叹。杨兄
0: 在，
1: 你代孤拟令，只给家眷三年粮帛，以校尉之礼厚葬。
0: 是。我这就去办。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人，这仗一时打不完，可要派人回许都给你取寒衣。唉，再等几天吧。还要在此待多久？其实主公早有退兵之意，只是此次出兵劳而无功，就此退兵。 恐为蜀军耻笑，尚在迟疑而已。
1: 主公，请用膳。
2: 哦，

0: 主公，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1: 鸡肋。
0: 鸡肋。
1: 鸡肋。
0: 是。
2: 杨大人。主公传谕今夜营中口令鸡肋。
3: 哦。鸡肋
4: 啊，
3: 韩姨不用再取了
4: 啊，
3: 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
4: 啊，
3: 你可即刻收拾行装，免得主公退兵令下收拾不及啊。
4: 是。

0: 杨州部。
1: 哦，夏侯将军。
0: 嗯。哎呀，我有一事不明，特来。嗯。先生，这是何意呀？
1: 哈，早些收拾，免得主公退兵，措手不及呀。
0: 主公要退兵，先生如何知晓？
1: 我由今夜口令得知啊。
0: 唉，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这是何意呢？
1: 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退。来日主公必班师回朝，故而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呐。
0: 啊，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啊。

0: 还收拾呢，还收拾！哎，这次来汉中一拜再拜，整天心惊肉跳啊！可不，哎，听说啊，杨主簿早就看出来了，这仗不能再打。现在啊，果然应了杨大人的话。
1: 是啊。
2: 哦，魏王，魏王，魏王！
0: 嗯。
2: 谁令你们收拾行装的？夏侯将军。
3: 嗯，
2: 唤他即刻来帐见我。
3: 是。
2: 哼，你怎敢私传军令？

0: 蛊惑军心。我送有此胆，也无此一见识。是主父杨修，他猜出主公有退兵之意，
1: 又是他。

0: 主公，
1: 是你妄猜孤意退兵，让人收拾行装的吗？
0: 是。
1: 说说孤是何意啊？
0: 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主公以此来比汉中，故无心久留，意欲退兵。
1: 你怎敢编造谎言，乱我军心？来人，
2: 在
3: 在。
0: 杨修自知终难免有此下场，只敢来得稍迟而已。主公，汉中不宜久留，还是早日班师为好。休去后，望主公保重身体，好自为之。

主公息怒！主公息怒！主公息怒！主公息怒！今日暂免死罪。 再有妄猜故意轻言退军者，与杨修同罪。明日与刘备决战。

0: 刘备，你这忘恩负义、反叛朝廷之逆贼，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1: 我乃大汉宗亲，奉诏讨贼。你上世皇后，自立为王，妄用天子銮舆，乃真反贼也。
0: 徐将军
2: 在，
0: 将反贼刘备拿下。
2: 是，
3: 是。

0: 叔公，我等正在生擒刘备，为何鸣金收兵？蜀军丢弃马匹军器，可疑。速传我令，火速退兵，放取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1: 望取蜀军马匹军器衣物者。

0: 曹操杀杨修之后，强令进兵与刘备决战。果不出杨修所料，遭致更惨重的失败，自己被黄忠射掉两颗门牙，险些丧命。杨修死后得到了厚葬的补偿，而汉中的激烈争夺则以刘备获得全胜而告终。建安24年，公元219年秋，刘备在诸葛亮和文臣武将的推尊之下，随经百般推辞，终于在绵阳登坛受贺，晋为汉中王，并立公子刘禅为王世子，封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重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1: 刘备乃知习小儿，竟敢自立汉中王，如此妄为，孤氏灭之。传令，即日起倾国之兵，孤在亲王两川征讨，必灭此贼而后快。
2: 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需张公之见，可令刘备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竭，只需一将前往征讨，便可成功。
1: 仲达有何高见？
2: 当年孙权以其妹嫁与刘备，后将其妹骗回江东，刘备久据荆州不还，彼此均有切齿之恨。大王可差一舌辩之士持书去见孙权，说以厉害，使孙权起兵攻荆州，则刘备必发两川之兵救援，那时大王乘其首尾不能相顾，进兵取汉中，岂不事半功倍，一战可胜？
1: 仲达果然高见，可着满伯宁为使前往江东。
3: 吴侯，吾辈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至生不和。魏王差我到此，约将军攻取。

0: 与荆州，魏王进兵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亲。
1: So， 满伯宁寡义安歇，不可怠慢。
0: 谢吴侯。
1: 仲卿可有话说？
2: 啊，魏吴本无仇，只因听诸葛亮之说辞，致使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遭涂炭。今满宠来，曹操有讲和之意，我看可以出兵攻取荆州。
3: 主公，满宠所言虽为说辞，但其中亦有道理。主公可一面送满宠回去知会曹操，一面使人过江探听关羽动静，然后相机行事。
4: 主公，
2: 哦，据实，方才得报曹操已命满宠为参谋官前往樊城协助曹仁商议起兵，并暗结孙权令吴兵水陆接应共取荆州，此事如何处置啊？
4: 主公，我已料到曹操必有此谋啊，然吴中谋士极多，孙权断不敢轻易出兵，必要曹操先令曹仁行兵。
2: 似此又当如何？
4: 可即派使者送官告与云长，令其先进兵攻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
2: 好，就命前部司马费师为使，速往荆州。
5: 大王，关羽已攻破襄阳，又将樊城重重围困。
2: 曹仁何在？
5: 现在樊城被关羽围攻甚急，曹将军祈请大王速派大将率兵救援。
6: 本则，臣在，可愿去解樊城之围？
2: 是，
6: 请大王派一位将军为先锋同往。何人愿为先锋啊？
7: 大王，我愿效犬马之劳，生擒关羽，献于麾下。
6: 孤本不才矣，但如雇主马超与胞兄庞柔皆在西川辅佐刘备，孤纵使不疑，亦难尽众人之口啊。
5: 我自汉中投降大王，没敢厚恩，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故主马超有勇无谋，兵败帝王，孤身入川，今与我各事其主，旧情一绝。我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生一心，望大王明察。

0: 庞将军如此忠义，我等敢不拼死相随？
1: 我若被关羽所杀，尔等将我尸置于此关中，我若杀了关羽，便取其头置于此关内，以献大王。
0: 我等誓随庞将军与关羽决一死战。
1: 抬棺起兵。
2: 魏王有令，关羽智勇双全，切勿轻敌，可取则取之，不可取则亦谨守。
1: 大王为何如此看重关羽？我今番前往，必当挫。

0: 其声威。
1: 大王之言，必须服从。三军击鼓而进，速往樊城迎战关羽。
2: 将军，曹操差遣于禁领七支精兵来救樊城，军前抬一口棺木，要以将军决一死战。现前军距此只有30里，
1: 继续打探。
2: 是。
0: 我奉魏王旨意，特来取汝首级。恐汝不信，被关在此，若怕死，早早下马投降。
1: 谅你一介匹夫，有何能为？可惜我这青龙宝刀，要斩汝这无名鼠贼。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于将军，大王命将军为大将，总领七军，将军为何临阵如此怯弱？明日与关羽决一死战，誓不退避。
1: 庞德刀法纯属毫无破绽，算得是我的敌手。明日再战，不斩此人，绝不收军。
2: 哼，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纵然斩了此人，也不过一名西羌小卒而已。万一稍有疏忽，则有负于伯父重托，望父亲三思而行。
1: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我身为主将，寸功未立，难道要让这西羌族心成大功？
2: 庞贼休放冷箭！
3: 明军，明军，明军！

0: 后军有何情况？
1: 后军安然无恙。
0: 那为何鸣金收兵了？
1: 唐将军，大王早有戒令，关羽智勇双全，他虽中箭，只恐另有诈谋，故而鸣金。
2: 坚守营门，任凭庞德叫骂，不许入帐禀报。
3: 是。
4: 哼，庞德匹夫，欺我带伤怯战不成，备马。
5: 将军且安心将养几日，等伤愈之后再报此仇不迟。
4: 我看关羽必是怕我庞德，因而久不出战，乘此机会率领七军杀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围，请将军速速定夺。
1: 庞将军，大王戒令我等不可轻举妄动啊，岂能不从啊？啊，还是缓图良策才是啊。啊，
4: 大军到此，将军未出一策，还要缓到何时？哼，
1: 我随大王行兵30年，几时才有将军呢？哼，但凭血气之勇，不知韬略兵机。我正要派人传令，如今天气闷热，来日我要将七军转过山口，以至樊城以北10里，依山下寨。如率部在我中军后面。

0: 山谷之中下寨。
1: 将军，大军未进而退，恐有不义吧？
0: 休看关羽一时气盛，后顾却有荆州之忧啊。大王早已与孙权相约，令东吴自水路攻之，只待吴兵一动，关羽必然回兵去救荆州，那时我大起七军，乘其退而攻之，关羽首尾难顾，岂不一鼓可破？樊城之围，岂不自解？此乃兵法所云以静制动之策。
2: 报，于禁将七军尽已往城北十里山谷口屯扎，不知何意？
3: 那庞德现在何处？
2: 庞德屯军山谷之中，

0: 探马。
1: 在，关将军。
0: 那山谷可有名称啊？
1: 名叫曾口川。
0: 曾口川？
1: 是，曾口川。
0: 于禁，此番必被我生擒。
2: 将军，此话从何说起？
0: 哼，曾者王也，鱼入王口，不被生擒，难道还有出路不成？于禁迄今交战，不屯于开阔之地，而扎曾口川险隘之处，此乃兵家大忌。如今秋雨连绵，湘江水势必然泛涨，我已命廖化等分头去上游堵住各处水口，待水势涨时，我今乘高救船，放水一淹，凡乘与曾口川的曹兵必成鱼鳖。我身为主将，统兵数十年，反不及汝不成？
3: 我军屯于川口，地势低洼，近日秋雨连绵，倘若江水泛涨，我军岂不危矣？
0: 再敢胡言乱我军心，地斩不赦，退下。
3: 是。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

0: 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0: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愿投降，我愿投降啊！
1: 将他押到荆州大牢，监候，待我回师再做处置。
2: 是。

0: 关羽的来意，程将军分头迎战。
1: 是，
0: 走。
2: 庞德小儿，不早投降更待何时？
0: 关羽匹夫，上敌来，再决一死战。放箭！
3: 我受魏王厚恩，岂肯群奸于人？哇！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拜庞德，跪下！跪下！哎，哈哈哈哈哈哈！庞德，汝兄长现在汉中王帐下为官，汝雇主马超也在汉中王帐下为将。 何不早早投降？我宁死于刀下，岂肯投降？汝这匹夫！哼！斩！曹仁匹夫，庞德、于禁皆非我的对手，何况尔等鼠辈！
1: 还不早早开城投降，更待何时啊！齐放毒箭，
2: 放箭！啊！父亲，关将军！啊！
1: 请，
3: 小将军，君侯现在何处？
1: 正在帐中等候先生。报，你我速速赶去吧。好，请。好，好。在下偶得小样，先生在江东如何得志？请您看。好好。
3: 君侯伤在右臂，嗯，那请解衣吧。
1: 哎，先生一路辛苦，暂且歇息，来日再治不迟啊。
3: 哎，君侯身体要紧，焉能拖延？快请解衣吧。

0: 这是弩箭所伤，箭头有毒，可透肌骨啊。万幸啊，晚至二三日，此壁只恐难保。
1: 哦，如此说来，先生有法医治。
0: 我既来此，自有疗法。
1: 哦，
0: 只是，
1: 嗨，先生，我一向视死如归，有何惧在？请问先生究竟如何治法？但讲无妨。
0: 先在一清净处立标注，上定一只大环，请君侯将伤臂穿于环中，用绳索系住，再取后背蒙住将军头脸，然后方能动手疗毒。
1: 先生治我右臂，蒙头脸却是为何？
0: 哎，凡是治骨都需如此。因治疗时皮肉外翻，血流如注，伤者看见自然万分惊骇，浑身颤抖，我便无法下手。
1: 先生医治时莫非用刀？
0: 先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将药敷好，再用细线缝合伤口，方可无事。
1: 不知先生之刀是何模样？

此刀比我青龙刀小巧百倍，锋利则过之。

0: 华佗先生为何还不动手啊？我在等候将军标注铁环，可曾准备好啊？<笑>给我动刀，不用标注铁环。<笑>
1: 将军，这疼痛难以承受啊！我并非世间俗子，何惧疼痛？
0: 可将军也是血肉之躯呀，我们先生曾为东吴周泰治愈刀伤，其伤情比我如何？不错，东吴周将军身负刀伤数十处，其状甚惨呢。但伤处无毒，只需敷药将养，自能痊愈，并无割肉刮骨物。 之痛啊！华佗先生，我戎马一生，视死如归，这刮骨之痛何足惧之？何况先生是救我的手臂，我能承受。趁我酒兴未散，请先生大胆动手吧。<笑>

0: 将军，已至晚矣。哦，如此神速。
1: 将军，
2: 父亲，
1: 将军，
2: 父亲，
1: 将军，
3: 将军。
0: 华佗先生，华佗先生，
4: 华先生，
0: 先生。

0: 将军这呀，将军真乃天神爷呀。哎，
1: 先生，我戎马一生，不过稍能忍痛而已，怎比先生神术起死回生，令人钦佩。
0: 哎，区区小计，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将军气概世所罕见呐。哎，华佗能结识将军，得为将军治伤，朕不枉行医一生矣。
1: 哈，先生过奖了。
0: 哎呀，
1: 哎，妙哉！哎，此臂已身躯自如啊，并无疼痛。哎呀，先生真神医也！
0: 哎，岂敢岂敢，将军，箭毒虽除，还需调养百日，切勿动怒，方可复原。我留药一贴，请将军敷用。
1: 多谢先生。哈哈哈哈哈哈！关羽，甚至华佗先生，非今可治，只是略备川资，疗济敬谢之臣，并无他意。还望先生手下，
0: 这是何意？
1: 先生，
0: 久闻将军乃天下英雄忠义之士，我特意远道赶来为将军治伤，岂是为此仇报也？得是将军余愿足矣，此物断不可收。将军珍重，诸位告辞了。
1: 先生。

将军，我华佗行医一生，所知病人何止千万，还从未见过有如

关羽在沿江数百里布设了烽火台，以防我军袭击荆州。哎，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吴侯以重任负托，今不乘时而动，加攻荆州的大好时机而动兵，却在此空自叹息，是何缘故啊？哎，我有小方，能治将军之病，不知将军之意如何？
1: 伯言有何良方，快请赐教。
0: 据我看，将军身体其实无病，只是，这将军向吴侯讨来令旨，愿去攻取。

0: 荆州，却不料荆州城池整肃，沿江设有烽火台，无懈可击。将军恐无法回复吴侯之命，故而托病不出。
1: 这，
0: 我有一计，可令沿江烽火台不能起火，可使荆州兵士束手归降。不知能治将军之病否？
2: 伯言所说，如见我肺腑，愿闻良策。
0: 将军，关羽自是天下无敌，向来藐视我江东众将，眼下其所虑者为将军一人而已。将军正可乘此机会托病辞职，以禄口之任让于他人，并设法取悦关羽，以交其心。关羽必抽调荆州之兵助攻樊城，那时便可趁荆州空虚无备，出其兵袭之，岂不一战成功？
2: 真是绝妙之策，我即刻上书辞职。
3: 陆逊虽无军功战绩，倒也有自知之明。礼物我收下，汝回去告知陆将军，恕我深表谢意。
4: 是。
3: 既然如此，吾江东之忧矣。

0: 令各船将士不得轻举妄动，暴露军机者立即处斩。是。吕大都督有令，不得轻举妄动，谁暴露军机，立即处斩。是。
1: 你们是干什么的？此处不许停船！军爷，我们是上客，风浪太大，想在此避避就走啊！
2: 不行，烽火台重地，任何船只都不许停靠！
1: 你们军爷，行个方便，我们不得停留的，避避风浪就走。
2: 哎，船上装的是什么？
1: 是陶器和锦帛。军爷。

0: 什么人？
1: 前面什么人？哎哎
2: 哎哎起来，二姨夫，跟老走，过来啊！哎，大五，跟老。

0: 父亲，荆州调来的20000兵马休整已毕。
1: 好，不日即可强攻樊城，传令各军将领来帐中议事。
0: 是。

0: 大人看，什么人？
1: 自己人！快放吊桥！快开城门！
0: 给上宋明！
1: 好！解宋明！
0: 让他们认人！
1: 认清楚没有？快开城门吧！
0: 嗯，是自己人，开正。
2: 是。

0: 子荒，卿以为如何？
1: 吴军攻占荆州如此迅速，想必是荆州空虚。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

0: 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

0: 葱，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子荒卿以为如何？
1: 吴军攻占荆州如此迅速，想必是荆州空虚。
0: 关羽调走荆州之兵北上，欲强攻樊城。
1: 大王，我看樊城更加危急，曹仁引颈忘旧，不如将此况写一书信，差人射入樊城，以宽军心，并设法让关羽知道东吴已袭取荆州，关羽必班师南下，此时令徐晃乘势掩杀，必获全胜。
0: 文和之谋，正合孤意，速差人催徐晃出战。
1: 是。

举功名何在？君侯，相别数载，不想君侯须发，竟已斑白啊！以昔日壮年相从，多蒙教诲，皇感谢不忘啊！哈哈哈哈哈！功名过奖了，君侯英风威震华夏。 使故人闻之，不胜叹谢，在此幸得一见，甚为欣慰。我与公明交气深厚，非比他人，是何缘故？如今却对我儿关平屡屡相逼，谁能取得关羽首级，重赏千金？公明何出此言？ 今日阵前相遇，乃国家之事，不敢以私废公。驾，杀！

0: 这个时候，曹仁也率军冲出樊城，夹击蜀军。蜀军两面受敌，首尾难顾，只好退往公安。谁知公安主将向东吴献了城池，退往南郡。去南郡催粮的人也不见回报。
1: 父亲，伤口如何？
2: 不碍事。
1: 将军，眼下意欲何往？
2: 暂且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1: 驾！关将军，荆州已被东吴吕蒙占领，将军家眷陷落敌手，孙权现已进驻荆州。
2: 可是道听途说，
1: 小人潜入荆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初吕蒙托病辞职，陆逊代守路口，全是阴谋啊！

父亲，关将军，父亲，关将军。

0: 将军。
1: 父亲，是管粮都督赵雷，必是从荆州来。
0: 管将军，为何到此啊？
2: 去公安。
0: 公安副使人已降东吴。
2: 哦，
0: 什么？副使人又往南郡杀了派去催粮的使官，还招梅芳也投降东吴了。啊！啊！父亲，父亲，
3: 关将军，
0: 父亲，
3: 关将军，
0: 关将军，
3: 关将军，
0: 关将军，
3: 关将军，
0: 关将军，
3: 父亲。
0: 关将军，
3: 关将军，
0: 父亲。
3: 关将军。

0: 我不听足下之言，为派义德利人总督进州，今日国有此败。赵都督，在，我早已与沿江上下筑起烽火台，为何无兵来补救我？
1: 吕蒙，命水手全船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将精兵埋伏于船舱之内，成夜生擒守台士卒，因此无法给予火呀！好个奸诈贼子！你，
2: 父亲，
1: 如今。 锦相九郡尽落你手，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兄长啊！
2: 关将军，父亲，父亲。

0: 关羽只好率余部往荆州进发。一路上，关羽又连遭吴军阻击，最后不得已转向麦城暂避一时，等待川中救兵。然西川千里迢迢，救兵又难以及时到达，而东吴人马已将麦城四面包围。关羽立即修书向上庸主将刘封、孟达求救。
1: 西川千里迢迢，救兵又难以及时到达，我们不能在此孤城中等死啊。
2: 二位将军。
3: 廖将军。
2: 二位将军，关将军兵败，现溃于麦城，万分危急，手中援兵不能旦夕就到，关将军特命我冒死突围前来求救，望二位将军即刻发兵前来救援，他若稍有迟延，关将军必陷入敌手。
3: 请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容我与孟将军稍作商议。
2: 望二位将军速作安排。

0: 上庸救兵，今日应该到达，为何不见动静？赵都督
1: 在，
0: 城中粮草怎样？
1: 城中无粮啊。
0: 哦，士卒怎样？
2: 总计只有五六百人，而且多半带伤。
3: 将军以关将军为叔，恐怕关将军未必以将军为侄吧。
2: 将军何出此言？
3: 听人说，当年汉中王收将军为义子时，关将军就颇为不悦。后来汉中王登位，欲立将军为后嗣，问孔明，孔明说此乃家事，可问关张。汉中王便派人到荆州去问关羽，
2: 他怎回答？
3: 关羽说，将军乃明灵之子，切不可立。
2: 哦，
3: 关羽还劝汉中王将公子远置于上庸这座偏僻山城，以防后患。
2: 哼，关将军。
0: 哦，
2: 救兵到了。
4: 救兵未到，是东吴长史诸葛瑾来见将军。
0: 诸葛瑾，请。
4: 是，有请诸葛瑾。
1: 关将军，
0: 此刻共进为何而来？
1: 仅奉吴侯之命，特来劝谕将军。
0: 哼，坐。
1: 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时务，君侯想必尽知。
0: 哼，你说说。当今时务如何？
1: 当今君侯所统辖的荆州九郡皆已属于他人，只剩下这区区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君侯的处境令人担忧啊。

0: 呵呵呵，以足下之见，又当如何？
1: 将军，吾侯乃英明之主，德才均不下于刘。

0: 将军既能重振荆襄，又可保全家眷，望将军深思。
1: 哼，孙权贼子，怎能与我兄汉中王相提并论？我乃解良义武夫，蒙我主以兄弟相待，桃园结义30余年，情同手足，从不相依。汉中王唯我以大任，义重如山。我堂堂丈夫，焉能背义投敌？哼！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死，民可垂于竹帛也，又何惧哉？
0: 哎呀，君好，
1: 休再多言。
0: 君好，
1: 请你速去，我誓与孙权决一死战。
0: 君侯，武侯确是一片好心，愿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君侯何必如此执迷？
1: 住手！不许毁谤我父亲！
0: 少将军，少将军，
1: 住手！子瑜之弟孔明现在树中辅佐汉中王，杀了他，岂不伤军师之心？退下。
2: 是。
0: 君好，君好。
1: 休再多言，来人，
3: 在，
1: 将他轰出城去。
0: 哎，这
1: 请。
0: 这
4: 关云长真忠臣也。子明，似此如何处之？
5: 主公，今日之事已非关羽单刀赴会时可比，他就是有冲天之意，也难逃我部下的罗网。
4: 卿有何妙计？
5: 我料关羽近日之内必将被迫弃城而走。
4: 关羽弃城又将如何？
5: 关羽兵少，不会从大路逃跑，麦城正北有条险峻小路，可通西川，关羽必走此路。可令朱然引精兵5000伏于城北20里处。关羽军道不可战，只可随其后而掩杀。其军定无战心，必奔临沮。可令潘璋引精兵500伏于临沮山僻小路。关羽可擒矣。
4: 好，就依卿之计而行。速令将士攻打麦城各门，指控北门，待关羽出走。
5: 是。

0: 关将军，城中粮草已尽，原有士卒五六百人，方才清点，只剩三百余人。
1: 悔恨当初不听足下之言。今日危机，足下又何计？
0: 事至如今，就是姜子牙复生也无计可施了。

0: 父亲，
1: 关将军。
2: 今日之败，皆我一人之过。我受汉中王重托，镇守荆州，可如今，我唯有以死相报
0: 啊！父亲，
1: 关将军，
2: 关平既是我子，自应生死相随。尔等皆有家室老小，趁今夜城池未破，乔庄百姓各奔前程，
0: 今后我等愿生死相随，君后何出此言？君后我等愿誓死追随君后啊，
2: 宁愿粉身碎骨，绝不反悔。
3: 誓死随家主，与主君决一死。
2: 祝将军，请起，请起。
0: 君后上应救兵不到，定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之故，蜀中救兵也难盼到，何不弃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马，意图恢复啊？
2: 我也有此意。
4: 父亲，北门外敌军不多，据百姓说城北有条小路可通西川，
2: 今夜就走此路。
5: 小路恐有埋伏，可走大路。
2: 纵有埋伏，我何惧哉？传令城中将士严整装束，准备出城。

0: 关将军。
1: 王将军，立即出征。
0: 我与部下百余人留下，我们死守此城，可牵制敌兵，免其追击军侯。
1: 这，将军，岂不是自投死地吗？
0: 我随军侯八年，朝夕相处，受教书身，平生之愿已足，死而无憾。城若破，身不降，王府只盼君侯回来救我们。
1: 王将军，
0: 君侯一路小心保重啊。
1: 好，
0: 时间紧迫，请君侯上马。
2: 请君

0: 事情。
1: 周仓
0: 在，你也留下。
1: 我，
0: 与王将军同守此城。
1: 关将军，我自跟随将军多年以来，从未相离。此去西川路途艰险，我要紧随将军左右，不留在此城。
0: 有官兵跟随，了无差事。王将军一人领兵守城，事无人重。
1: 关将军，
0: 你留下，可助一臂之力呀。周仓不知何日才能在侍候将军。

关羽率残余士兵百余人冲出北关，横刀前进，约走了二十余里，又遭遇东吴朱然埋伏，关羽不敢恋战，往小路退走，赵雷已死于乱军之中。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0: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此时关羽所随士兵逐渐减少，只剩十余人。关羽不胜悲惶，令关平断后，自己在前开路。
1: 哎，报警！父亲！

0: 主公，马良一及二位大人到。哎，
1: 快请。
2: 主公，
1: 二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快说荆州情况，云长怎样？
3: 关将军中陆逊之计，调荆州大部人马增援攻打樊城；吕蒙又用白衣渡江之计，生擒烽火台士卒，一举袭取荆州。
1: 荆州丢失矣。
4: 关将军中曹仁毒箭，窗口迸裂，现兵败回马，再夺荆州。
3: 关将军令我二人火速赶回成都求救。

0: 中共军师啊！
1: 廖将军请起，廖将军请起。
0: 关将军中计被困麦城，派我突围前去求救。可刘峰孟大却不发救兵啊！
2: 若如此，
0: 二弟休矣。
1: 刘峰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请主公宽心，亮亲自率兵去救荆州之急。
0: 云长有失，故断不能独胜。故命日亲提一军去救云长，军师即刻调集人马，并差人去阆中报与翼德。
1: 是。
3: 主公，主公，主公！关将军冲出麦城，夜走邻居，被吴军擒获。关将军宁死不屈，父子同时被孙权杀害。
1: 哦，这是为何？
4: 如今曹操有百万之军，虎视江南，刘备急欲报关羽之仇，必联合曹操对我江东。若两处联兵而来，东吴危矣。啊，不如先派人将关羽首级转送与曹操，使刘备误认为杀关羽乃曹操所使，刘备必痛恨曹操，则西蜀之兵不向吴来，而向魏矣。到那时，主公观其胜负，从中取势，此乃上策。
1: 好，孤即刻遣使者将关羽首级连夜启程送往洛阳。
5: 有请巫师

0: 云长公，别来无恙。
1: 大王，
2: 大王，大王，
1: 大王，大王，
3: 快快快，把木匣盖上，快！
1: 大王勿惊，大王勿惊，
2: 大王勿惊。
0: 关将军真天神也。
2: 魏王，前日吴侯夜宴庆功，吕蒙突然大骂主公，随即倒地身亡。我看这必是关将军阴魂不散，附体于吕蒙所致啊。
0: 活关羽可怕，死关羽也可怕，死了还活更可怕。快快速派人刻沉香木为身躯，设生礼祭祀，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大小官员都要去送殡，姑也要亲王祭拜。
4: 是。
0: 关将军，姑赠你为荆王，并派官员为你守墓。
5: 云长，我的二弟。

0: 此生有命，云长平日刚而自定，贵有今日之祸。主公，且宜保养尊体，来日方好报仇。
1: 孤与云长易得，好缘结义士，视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主公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
0: 主公，据探马报，东吴已将云长首级献于曹操。曹操已按王侯之礼安葬，
1: 这是何意？
0: 曹操识破东吴疑惑之计，故而厚葬云长，以使主公归怨于东吴。
1: 可怜云长，云长他身首两地。

0: 一刻，把病问最都，报仇雪恨。
1: 主公不可。方今吾想让我伐魏，魏则降我公吴，各怀鬼胎，以便从中渔利。眼下主公只宜按兵不动，先为云长发丧，待吴魏不和之时，乘机攻之，方为上策。
0: 故明日亲往南门外招魂祭奠，大小将士尽皆挂轿，为云长发丧。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2: 曹操安葬关羽之后，每夜心神不安。据传，洛阳行宫旧殿也常常发出一声怪响。曹操决意另造新殿居住。
3: 好，啊，苏越，国有巧思，
4: 大王过奖了。
3: 此图，甚合孤意。但恐无栋梁之才啊。
4: 大王，此去离城30里有一潭，名曰月龙潭，潭前有一祠，名曰月龙祠，祠旁

0: 有一株大梨树，高十余丈，可作建史殿之梁。
1: 哦，好。速派人工到月龙祠旁砍伐。
2: 是。

0: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呀！
1: 嗯，何事惊鸿？
0: 那梨树铁锯解不开，钢斧砍不入，不能伐倒。
1: 哦，哪有这种怪事？嗯，姑亲自去看。
0: 就在前面。
2: 大王，大王，大王，
3: 大王，
2: 大王，
4: 大王！
1: 啊，好啊，好一株栋梁之才。嗯，好好，

0: 砍！
1: 大王，
2: 大王
1: 砍呐！这棵树
2: 大王能砍呐！大王，
1: 大王，
3: 这树无惧不入啊！大王，这树不能砍，不能砍呐！大王，
1: 大王，这棵树不能砍呐，不能砍呐！大王不能砍。
0: 住口！吾平生游历天下40余年，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惧我。是何妖神敢为故意？哼！
4: 大王！大王！
1: 大王！
4: 大王！大王！

0: 国风。
1: 是，江东一只周泰的华佗。
0: 正是。
1: 虽闻其名，不知其医术如何。
0: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人士，其医术之妙，世间少有啊。凡遇患者，无不药到病除，更有一桩神妙本领，可为病人剖腹治疗。
1: 啊，剖开肚腹？
0: 正是。若患内脏之疾，服药而不见效者，则以麻沸汤饮之，服后如同醉死，然后用尖刀剖腹，用药汤洗涤脏腑，病人毫无痛苦。洗毕，再用药线缝合，再用药物外敷，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可平复如常。
1: 世间竟有如此神妙之医说，
0: 华佗堪称扁鹊苍公再生。
1: 此人现在何处啊？
0: 现居金城，离此不远，魏王何不召之？
1: 快速召华佗入宫。
0: 是。

0: 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头颅，取出风涎。
1: 用利斧砍开孤的头颅，妙，妙。
0: 是啊，砍开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根。
1: 大胆！你把斧头放下，放下！你要杀孤是也不是？
2: 大王息怒！
1: 大王息怒！
0: 大王，大王，可曾听说过关云长中毒箭，伤其右臂？我为其刮骨疗毒，他与马良饮酒下棋，毫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机，何必惧矣呀？
1: 胡说！臂痛可以刮，头颅岂能砍开？
0: 哎呦，大王，
2: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
1: 想必华佗先生与关羽交情深厚，要乘此机会与关羽报仇，是也不是？
0: 不，大王误会，大王误会呀！
1: 来人，将此人关入大狱，拷问实情。
3: 是。
0: 大王，冤枉，冤枉啊！大王。
1: 大王，大王，此此良医，世间罕有，不可，不可，不可废也。此人乘机害我，定不能宽容。哎呀，
3: 大王，
2: 大王，
3: 大王。
4: 送花先生，快趁热吃了吧！都打成那个样子，不吃东西怎么成呢？
0: 是啊。

0: 我来。华先生，趁热吃点吧。
1: 华先生，
0: 华先生，华先生。哎呀，烧得好厉害，快拿块湿布来。
2: 大王，大王，要想除病根，就得大开头颅。
0: 哎呀，怎么还说呀？不要命了？
2: 要命，要命，就得治病，治病啊，治病，治病，
0: 打成这样，
2: 治病。
0: 还没忘治病，
2: 治病。
0: 来，华先生，先喝点热水吧。

0: 大王，大王，你疑心我要谋害你，我害你？不，没有，我没有。
1: 哎呀，别乱说，少

0: 今岁除夕甚是热闹啊！啊，
1: 舞挪竹艺，盛况空前。愿大王早日康复，扫平五鼠，一统中华。

宫中诸挪盛世，正可一观呐、啊！哈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一个大有之年啊！哈哈。

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魏王，伏望早正大魏，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众下纳土归降矣。

0: 大王，汉室久已衰微，大王功德巍巍，万民仰望。今孙权俯首称臣，此天人之应，意气其声。大王以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1: 愿大王早正大位。
2: 我仕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已位居魏王，名位已极，怎敢更有他望？假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
1: 大王英明。

0: 大王，今孙权既称臣归附，大王可封官赐爵，命他抗拒刘备。
1: 嗯，好，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明日遣使赴东吴。
2: 大王万岁。

0: 华先生，大过年的，喝杯酒吧。
1: 过年啊，不押韵，过年好啊。
0: 哎，好好好。盼着来年大吉大利，百事如意。
1: 谢谢乌鸦玉啊。我喝我喝。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

0: 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

0: 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两 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

0: 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

0: 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谢谢你夫妻二人天天送菜送饭，
1: 先生是一代神医，解救百姓疾苦，救活了多少人呢？
0: 神医，我一辈子治病救人，到头来救不了自己，万幸有你照顾我。
1: 喝酒，再喝一杯吧。
0: 我自知将死，只恨有一册青囊书未传于世啊！哎，干公。

0: 厚谊，无可报答。我已写好一封家信，你可托人到我家中将青囊书取来赠送于你，以继承我的医术。
1: 先生，我若得到此书，定要辞掉这份差事，
2: 专攻医术，
1: 以传先生之德。

0: 大王，
1: 吾纵横天下30余年，不相信怪异之事，今日为何如此啊？
0: 大王，成华佗在此，不妨试一试。
1: 他是害人，打开屠戮物要顾性命。传日拷问华佗，拷问华佗。
0: 大王，何不请道士设教修壤？
1: 圣人云：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故天命已尽，岂能有救？
2: 啊！不能烧，不能烧啊！你不能把青阳书烧了，这可是华先生一生的心血呀、啊！
3: 纵然学得与华佗一样神妙，只落得死在牢中，留他有什么好处？
2: 华先生。

0: 大王善保玉体，不日定当豁然。
1: 故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故今病危，不能再与众卿相许大事，特意家事相托。
2: 是。
1: 故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没于宛城，今便是生四子，披

0: 张直许庸，故平生所爱第三子曹植，然其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而不能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雄，多病难保。为长子曹丕，独后恭谨，克己我业，重卿以夫作之。
1: 是。
0: 故死之后，与张德甫、蒋武城外皆遗冢其十二所，吾令后人知我葬于何处，吾令后人知我葬于何处。
1: 是。
2: 大王，
3: 大王，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死之后，汝等勤学女工啊，多造丝缕，卖掉换钱，以自己如同居住铜雀台中，每日设祭祀，抵令女妓奏乐赏识。
1: 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魏王曹操病逝，华歆等大臣奉世子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

0: 恭贺大王。
1: 众爱卿请。
2: 大王请。
3: 大王，燕灵侯率领十万人马前来奔丧。
4: 皇须小弟平日性情刚烈，神通武艺，今领兵远路而来，必是与孤争夺王位，这如之奈何？
5: 大王，臣请往见燕灵侯，以正言劝诫，定能叫他折服。
6: 大王，此祸非贾大夫不能解除。
1: 烦劳大夫立刻前往。
5: 大王请放宽心。贾逵迎接燕灵侯。
7: 先王玉玺今在何处？
5: 家有长子，国有出君，先王玉玺非燕灵侯所应问也。
7: 进城。
8: 哦，参见燕
5: 灵侯。哦，君侯此来是为奔丧还是争夺王位？
7: 特来奔丧，别无他意。
5: 既无他意，为何要带兵入城？

0: 请，
1: 请
0: 啊，请，请。
2: 参见大王。啊，
3: 小弟，请起。
2: 大王，
3: 小弟一向可好啊？
2: 大王，大王。大王，
4: 曹丕用计收缴了鄢陵侯曹彰的全部军马，令他回鄢陵自首。临淄侯曹植未来奔丧，曹丕大怒，当即遣使前往问罪。
5: 来，
6: 喝
5: 啊！
6: 来来来来，
5: 喝。
2: 郡侯，魏王特使到。
5: 喝，来
6: 啊，喝，
5: 来喝。
1: 临淄侯魏王，我生于乱世，长于军中，起身逢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妾不顾，何言子以妻？命在壮士籍，不得终故思。捐躯赴国难，誓死

0: 林子侯，林子侯，林子侯，魏王责问君侯，父王病故，何故不去奔丧？
1: 昔日先王本意传位于我主，竟被谗言所阻。今先王过世未远，便向骨肉问罪，是何道理？是何道理？
2: 我主聪明过人，本当继承王位，今反不利，尔等唐庙之臣如此不识人才，
3: 你们
0: 来人，来，将他乱棍打出府去。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哼，太放肆了。
3: 这哪里是在打我，这分明是在打大王嘛。
2: 虎侯听令，在你率虎卫军3000火速去临淄，将临淄侯等一干人捉来见我。
0: 是。
2: 给我拿下。
4: 是。
0: 快，走，
2: 快。
3: 母亲，
5: 熊儿被汝逼死了。
3: 孩儿不敢，孩儿不敢。
5: 大王，你要将侄儿如何处置？
3: 啊！不，不不不不不，母亲，母亲！
5: 你三弟曹植，平生嗜酒，疏旷不羁，念他自恃胸中之才，故而放纵，可如？如要念兄弟之情，就该存其性命，我这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3: 母亲，孩儿也深爱其才，怎敢加害？今日不过是惩戒一下他那狂悖傲世的性情，母亲勿忧。
5: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3: 母亲请安歇。

0: 大王，太夫人是否劝大王不杀子建？
1: 是。
0: 子建怀才抱志，怎肯久居人下？若不早除，必为后患。
1: 唉，母命不可违。
0: 人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却不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啊。若不能，即杀之；若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2: 侄特来请罪。
3: 我与汝情虽兄弟，但义则君臣，汝怎敢恃才傲上，薄慢无礼？
1: 昔日先王在世，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疑汝必有他人代笔。今日现汝七部内吟诗一首，若果真吟成，则免汝一死；若不能吟成，则重重治罪，绝不宽恕。

我们乃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许犯兄弟字样。

0: 一步。两步。
1: 主斗。燃斗七。
0: 三步。

0: 五步，六步，六步，
1: 问世人头根生相见，
0: 七步
1: 和太极。

0: 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人积万物，越谷超金。虽唐虞无疑过此，群臣商议，人人皆言汉作遗忠，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位于魏王。如此，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陛下亦可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
1: 特来奏请。
2: 这。

0: 见今也，世代相传已有四百余年呐。朕虽不才，无有过失啊，怎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之啊？不，百官再从公祭业，再从公祭业祭业啊！
1: 陛下若不信天意，可问此二人。
2: 魏王继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此乃上天瑞兆，未当代汉之象也。
1: 臣执掌天司天，夜观天象，见严旱气数已尽，地星隐匿不明，魏国前相极天察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明照，其谶曰：“鬼在边，尾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武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而论，陛下理当早日禅位。所谓鬼在边，尾相连，是位字也。所谓言在东，武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乃许昌二字也。”换言曰，位在许昌，应受汉禅，愿陛下察之。
0: 这图谶皆虚妄之事，为何以虚妄之事逼迫朕舍弃祖宗之基业啊？
3: 陛下，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汉室相传四百余年，言至陛下，气数已尽，已早日退避，不可迟疑。若迟疑，则不免生变，迟则生变呐。
4: 对呀，
5: 陛下您早退避，汉室气数已尽。

0: 奏请陛下禅位。
1: 奏请陛下禅位。
0: 向高祖第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建。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你们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2020年7月的一个午后，在山西晋城的一座大山上，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妻站在山顶，两人默默注视着远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突然，妻子对着云海大喊了一声：“
5: 10年了，终于还完了！”
4: 那天，风很大，吹乱了他们的头发，但似乎吹不散那一声声压抑的呐喊。这一声声震彻云霄的呐喊里，究竟藏着怎样刻骨铭心的过往故事，还得从10年前的一场大雨开始说起。2001年，刘平贵和丈夫李继林在村里开了一间面粉厂，乡亲们出于信任，纷纷把自家小麦存到厂里，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来取面。最好的时候，周边18个村子200多户人家都在这儿存粮，夫妻俩靠着诚信肯干，虽算不上大富大贵，日子倒也过得踏实。2010年8月19号，晋城市遭遇了5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这场雨下了整整5个小时，山洪像脱了缰的猛兽，吞没了夫妻俩经营半生的面粉厂。机器沉了，粮仓淹了，夫妻俩和乡亲们拼尽全力抢救物资，可当大家都以为安全了的时候，刘平贵却趟过齐腰深的洪水，翻过2米多高的围墙。

0: 冲回了厂里。
1: 这是干啥？不要命了？
0: 等刘平贵再次爬上岸，他的怀里多了七本湿漉漉的账本。
1: 几本破账本比命还重要。
2: 粮食没了，但良心不能丢。
0: 洪水退去后，夫妻俩用卫生纸一页一页将账本隔开，铺在高高的麦垛上，小心晾晒。七本账本这才得以保全。等到账本勉强能翻开，夫妻俩就坐下来，一页一页地逐字核对。200多户村民的105万斤库存小麦，有76万斤因板结发霉，完全失去了食用和加工价值。按照当时每斤1.05元的市场价计算，损失近80万元。一场洪水把面粉厂全部淹没，夫妻俩半辈子的积蓄没了，还背上了80万的债务。刘平贵翻着那七本破账本，一宿没睡。有人说，这是天灾，不还也没人说啥。可刘平贵知道，这七本账本里记的全是乡亲们对他们夫妻俩的信任啊。第二天天一亮，她咬咬牙对丈夫说，
2: 还一分也不能少，砸锅卖铁也要把粮还清。
0: 为了让乡亲们放心，夫妻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6万斤没变的小麦全部公开倒进垃圾场，一把火烧了。
3: 没良心的事儿咱不做，就算倾尽所有也要还清粮债。
0: 还粮的路比想象中难得多。为了还债，夫妻俩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出去，凑钱让面粉厂重新开了工。刘平贵白天扛粮搬袋过秤记账，一个女人一天要扛10000多斤粮。到了晚上，她就换上保洁服去城里扫楼道。她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一干就是4-5个小时。而丈夫李继林则拿起搁置了10几年的驾照，开启了搅拌车，每天天不亮就出车，到深夜才回家。他穿梭于各大工地，饿了就啃干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大女儿李梦霞放弃了升学，选择外出打工。面对老师的惋惜与不解，她只轻声说了一句，
2: 老师，我家的账不能只有我爸妈扛着。
0: 第二天，李梦霞就走进了一所加油站，穿上工装，握紧加油枪。而住校的小女儿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节假日就留在学校打零工。空荡荡的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孩子们的懂事就像一根细针，深深扎进了父母心里。可他们知道，这笔压在心头的账就算咬着牙也要还上。正当账本上的数字一天天减少的时候，2013年小麦的价格却突然暴涨，账本上凭空又多出了20多万的窟窿。
3: 还，连本带利，一分钱也不能欠大家的。
0: 而刘平贵却因维修机器时从高处摔落，头部撞到铁箱，瞬间陷入了昏迷。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终于醒过来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乡亲们的账谁来还？乡亲们不能没有粮食吃啊。乡亲们来看他，忍不住又劝，
4: 别还了，你的身子不都这样了，找政府帮帮忙吧。
0: 刘平贵躺在床上，指尖摸着枕边的账本说，
2: 唉，自己的账自己还。
0: 乡亲们走出屋子时都连连叹气，可心中却满是敬佩。有人说他们傻，可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傻，是把做人的底线看得比天还高。春夏秋冬，日出日落，3000多个日夜，他们每天一件新衣，没歇一个整天。账本上的数字一笔一笔被划掉，那七本泡烂的账本成了这个

0: 家沉默的见证。2020年，最后一笔债务终于还清了，夫妻俩拿起笔，郑重地划掉账本上的最后一个数字。76万斤小麦，100多万元的债务，还了整整10年。这一刻，像一场漫长的雨，终于停了。那天，他们爬上山顶，迎着长风放声呐喊，那声音是10年的委屈，10年的坚持，是良心终于顶破冻土的声音。如今，那7本被洪水泡过的旧账本依旧被妥帖地收在木柜里，纸页早已发皱发脆，可上面一笔笔划过的痕迹却分量千钧。
1: 你不切中，你过那叫挨我，踏实，这是真寂寞的。只要你这不有，我没有，我不会。
2: 现在这行情天经地义，但是古人传下来的，不让你到大家去得了良心。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9: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9: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9: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9: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

0: 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年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以案为镜，检身正己，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3组卫星。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连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触动，深受警醒。大家表示，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深挖根源，检身正己，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答卷。
2: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省直机关到市县基层，广大党员干部们观之思之，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大家表示，只有真正从案中人的教训中受到警醒，引为敬鉴，自觉自律，才能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3: 这些案例啊，就像一面面镜子，照的是党性，照的是修为，照的也是作风，时刻警示着我们基层干部啊，必须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都要把按规律办事作为基本的准则，坚决不搞脱离本地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绩工程，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4: 我将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真正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同时也要抗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

0: 责任，引导金融资源更快更多投向重点领域，投向民生领域。
1: 警示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也是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我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校准政绩的坐标，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造福，将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产品供给，提高服务效能，繁荣群众文化等具体工作中。
2: 我将把案例教训转化为政改清单，在各项重点攻坚任务中东征彭营，只想消耗，定期回头看，让整个政改过程成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的磨刀石，真正把执政清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7月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5: 眼下正是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点工程争分夺秒，全力攻坚。从抽水蓄能电站到城市调水净水设施，建设者们抓质量、保安全，以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奋力推动工程进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6: 我现在是在浑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那我脚下的这座上水库大坝主体的轮廓已经呈现，那么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大坝填筑完成。
4: 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102米，需要施工人员先开采上坝料，之后再层层填筑，累计填筑183层。为了保障坝体压实度与均匀性严格符合设计规范要求，项目引入智能碾压系统，实时监测并自动调控碾压参数。
7: 我们的压路机配备了智能碾压系统，行驶速度、集振力等碾压参数实时传送到监控后台，做到有据可查、有数可依，确保大坝设计指标100%合格。
4: 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重点盯防大型机械、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高风险环节，筑牢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大坝填筑、边坡防护、防渗处理等关键节点。
8: 目前大坝填筑已推进至80%，全体建设者们已全面进入攻坚状态，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两条底线，优化资源配置，压实节点任务，全力以赴冲刺大坝填筑节点工期目标。
4: 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500兆瓦，是国家“14五”能源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调峰填谷和储能基地。电站建成后，将有效衔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稳定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
5: 这里是阳泉市龙华口调水工程配套净水厂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厂区主体结构施工、墙体砌筑等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9: 目前我们项目外围管线工程已全线完工，土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净水设备安装、智能化管控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同步完成厂区配套附属建设。
4: 作为阳泉市在建的省级重点工程，龙华口配套净水厂及输水管网工程的加速建设，既补齐了阳泉市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也优化了城市供水格局。
10: 阳泉市龙华口调水工程配套净水厂及输水管网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市区供应2200万吨优质的饮用水，构建起龙华口水源与娘子关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的双水源供水保障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项目试用型管网运维、水质监测等后续工作，切实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4: 山西台和阳泉台报道。
11: 近日，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和购进价均上涨。

月份，山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8%，涨幅扩大4.6%，环比上涨2.6%，涨幅扩大1.1%。工业生产者购建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2.3%，环比上涨1.3%，涨幅扩大0.9%。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

0: 工工业价格上涨1.3%，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2.9%，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下降1.2%，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1.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8.0%。环比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2.6%。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4.4%，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2.6%，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8%，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3%，衣着价格下降1.4%，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0.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0.3%。山西台报道。
1: 7月2号，雄兴高铁山西段首座牵引变电所——220千伏五台线牵引变电所一次性售电成功，设备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进一步完善了山西段牵引供电枢纽布局，为全线接触网热滑、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筑牢电力根基。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雄兴高铁山西段五台线牵引变电所，施工人员正在对变电设备进行送电前的最后检查。
3: 雄兴高铁山西段共设五台山、五台线、忻州西站三座牵引变电所，这次实现首座送电成功的220千伏五台线牵引变电所，是雄兴高铁山西段核心牵引供电站点，承担沿线区间线路牵引供电与配套电力保障重任，是全线电气化网络关键设施。
4: 施工期间严守标准化施工要求，精细化安装调试，五台线牵引变电所售电启动标准高、流程严，全过程设备运行平稳，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设计要求，售电工作圆满完成。
3: 自开工以来，施工人员严格执行倒闸操作规范，落实调度指令，顺利完成核闸变压器售电、空载试运行等工序。全过程设备工况平稳，监测数据远程信号正常，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运营标准，售电工作圆满收官。
5: 项目将持续抓好接触网精调、电力配套完善等工作，紧盯联调联试节点，严控质量，严守安全，助力雄兴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3: 忻州台报道。
6: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活动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于2026年7月15号至21号在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这是我省近年来举办的高规格、多部门联动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8: 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的内容，分别是开幕活动及圆桌对话、中国古建看山西、国际传播光影行，还有举办系列学术讲座、 Z 世代建造工坊、多项主题展览、研学活动、系列微纪录片。
7: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搭建起中外文明互鉴交流的新平台，届时众多驻华使节、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境外媒体将齐聚晋中，碰撞思想，共话传承。
9: 设置3场平行的圆桌对话，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山西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将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
7: 活动周期间，我省众多博物馆也将同步推出特色展览。作为文物资源大省，我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挖博物馆价值，助力文物保护传承与文明交流互鉴。
10: 我们将继续推出优秀原创展览，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科学性和观赏性、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完美结合，推动更多展览走出国门。
7: 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三场覆盖不同年龄段群体的主题研学活动，通过研学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文物保护传承中。此外，为保障这场国际

0: 性文化活动圆满举办，晋中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项保障工作组，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
1: 对开幕式、永岗石窟、城墙光雕秀等关键区域配齐配强安保力量，对核心活动区域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检修，做优游客引导与现场解说服务，精细化推进沿线的绿化养护、市容量化提升，充分彰显晋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城市风貌。
0: 山西台报道。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我省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以规模化大棚种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眼下塞北大地的头茬彩椒、晋南一带的订单番茄正串联起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链。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集庄村的彩椒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人师傅呢，正在抢抓时间采收头茬彩椒。
4: 我专门从北京新发那根基地签订长期合作。
5: 彩椒种植是神头镇2019年引进的特色种植产业，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这里种出的彩椒非常受市场欢迎。除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市场，还远销泰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全镇数个彩椒基地已发展出近千亩种植面积，
4: 且共有大棚110座，在地110多亩，主要种植优质黄椒、红椒品种，亩产可达到15000斤左右。预计今年的收入每亩达到4万多元。
5: 彩椒种植在育苗、田间管护、采摘、分选等流程都需要大量人工。这几年，村民们在家门口的基地务工，既学到种植技术，还有了稳定收入。
6: 我家的土地钱流转出去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闲下来就能来大棚干活了，一天能赚点40来块钱，一年有2份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了。
5: 走进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西张村，此时这里的蔬菜大棚番茄挂满枝头，农户正抢抓农时采摘装运，一派火热。
7: 一共种植20余亩西红柿，6个大棚，平均亩产能达到2万余斤，目前市场收购价稳定在2.5块左右，算下来西红柿每年收入能有100余万元，全部走的订单销售，有保障。
5: 产业兴则乡村兴，西张村紧抓乡村振兴政策机遇，整合村内土地资源，集中打造标准化设施番茄种植特色产业，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顾家增收两不误。
8: 推行标准化、平盘化种植，同时探索采摘体验、线上销售等，持续做强西红柿产业，让集体经济发展更有后劲。
9: 因地制宜引导各村发展大棚蔬菜、特色瓜果等高效农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在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社区书记董殿英的办公地点有些特别，不在办公室，而是在居民家的楼底下。春夏秋冬，一张折叠桌一摆就是几年。他不光接触了居民生活里的烦心事，更织起了一张联动解题、守护万家的治理之网。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楼院里听一听桌边的故事。
11: 一大早，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的楼院里，那张熟悉的折叠桌刚一露面，居民们就自然地围拢过来。
12: 我们有啥事儿，宋璐就能说，记下以后还会给我们回话，心里就觉得踏实。
11: 这张小桌子成了居民们的议事桌，楼院环境、物业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能说到董殿英的桌子前。他不仅要问清楚，还要分明白。社区能办的现场办、上门办，需要专业力量的就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
13: 群众说的有时候是一句话，那么我们社区呢就得多问几句，把位置、原因、该找谁弄清楚，后面的事情才能办得快。
11: 说话的功夫，董殿英又接到新任务，瓦窑坡护坡上一处树枝断裂，倒在居民房顶和院里。情况紧急，董殿英立即联系园林部门到场处理。
14: 压在房顶上，园林也有，刮风下雨，有时候我们就担心再掉下来。
15: 社区

0: 发现问题后，直接通过联动机制对接到我们，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问题。
1: 一根断肢的清理折射出的是一张高效运转的治理网络。2025年4月至今，董变英的摆摊服务累计达330多次，为民办实事311件。
2: 总座呢把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要一件一件的往前推进，直到呢这件事情有结果。这样呢，这张社区的治理网才能真正的连到每家每户，连到群众的心坎里。
1: 山西台和阳泉台报道。
3: 黄河岸畔绝壁之上，一场生命的成长礼正在上演。这几天，运城市平陆县好汉坡今年新生的300多只苍鹭幼鸟羽翼渐丰，迎来了生命中第一次试飞。
1: 靠近平陆县好汉坡苍鹭栖息地，远远便能听见雏鸟清脆的鸣叫声，陡峭的崖壁上巢穴密布，成年苍鹭不时振翅高飞，为幼鸟示范翱翔的姿态。羽翼出城的幼鸟们或立于巢边急切地扑扇翅膀，或鼓足勇气迈出悬空的第一步，一遍遍练习起降。黄河崖壁间，一幅生命昂扬生长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4: 苍鹭现在主要是雏鸟开始练飞，每年呢3月份开始筑巢，4月份开始集中产蛋，5月下旬都基本上多数的都开始出壳了，现在嘛正是练飞的时候。
1: 苍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的选择极为苛刻。为保障苍鹭安全度过繁殖与练飞期，平陆县林业部门已将苍鹭栖息地划入重点巡护区域，构建起全方位的保护网络。
5: 我们聘用了专门的巡护员，全天候进行巡护。在沿黄河边，我们安装了25个爱鸟护鸟的宣传牌，让全民都参与到爱鸟护鸟保护行动中。
1: 据平陆县林业局巡护监测统计，2015年时，好汉坡苍鹭数量只有300只左右，到2021年，种群已增至近1000只，并被确认成为当地久居鸟类。今年，好汉坡新出生的苍鹭幼鸟数量在300只左右，种群迎来了新的增长。目前，共有2000余只苍鹭在此栖息繁衍。运城台报道。
6: 下面请看简讯。
1: 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山西省赛日前在山西大学开赛，吸引全省21所高校549支队伍参赛。赛事以机器照护人为主题，设工创、设计、强脑、强体4大赛道，覆盖智能制造、智慧康养、火星科考、金融反诈等实景应用。比赛紧扣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编程调试与硬件设计，考核选手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据了解，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创办于2015年，已累计吸引全国1000余所院校学生参赛，是国内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标志性权威赛事之一。
7: 7月4号，首届素绘华章全国美术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太原锦绣山西文化艺术馆开幕。展览采用素绘双单元展出模式，共展出120件精品，其中生肖雕塑、国画、油画各40件。活动集结全国40多所高校及8大美院创作力量，艺术含金量十足。本次展览免费对外开放，展期至7月28日。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从完善评价标准、规范职称初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出台举措，明确今年全省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其中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并举，增加科技成果转化权重，扩大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范围等举措备受关注。
3: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7月5号开始，各批次录取时间具体安排如下：艺术本科提前批7月5号至7月10号录取，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7月9号至7月19号录取，艺术本科批7月19号至7月23号录取，体育本科批7月19号至7月23号录取，普通本科批7月23号至7月30号 好录取。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含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

0: 8月4号至8月6号录取，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8月6号至8月15号录取。
1: 省林草局消息，我省两部原创科普微视频作品入选国家林草局科普三北系列全国展播名单。入选作品分别为省桑干河杨树峰产林实验局制作的晋北风沙区功勋治沙树种小叶杨，和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出品的倔强的酸枣。两部作品立足本土生态资源，聚焦一线治理实践，展现了山西在荒漠化治理和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方面的成效与经验。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近期我省多强对流天气，今天中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图中所示区域已经出现了雷暴大风天气，并且会伴随着较强雷电。预计明天白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后天时呢，在西部的局部和东部的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期间呢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要防范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明后两天的北中部地区的气温是略有下降，但是南部的高温一直是处在高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小雨，17到32度；大同晴转小雨，13到27度；朔州晴转小雨，15到29度；忻州晴转小雨，15到28度；吕梁晴，18到34度；晋中晴转小雨，16到32度；阳泉晴转小雨，16到31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临汾小雨，24到34度；运城晴转小雨，24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0: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6%。

0: 四，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习主席重要讲话。

0: 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3: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三十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六月二十二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二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8: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九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8: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

0: 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

0: 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

0: 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

0: 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实事上总统让我转告大家，民国政府和青岛民众的心情和愿望是一致的。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巴黎，他们将和各战胜国一起商讨并解决战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和利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美英法意。 四国的驻华公使闻讯以后，都请我向大家致意。他们将秉承公正正义的原则，维护中国的主权，保证大小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山东半岛将会完整的交还给中国。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我们有理由得到胜利的果实。
1: 中国万岁！

0: 眼看就要成功了，偏偏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这个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真是能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1: 之前国会不是已经接受罢免蔡元培的提案了吗？怎么又给打回来了？
0: 还不是这请愿团闹的。因为欧战胜利了，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这会儿又闹出个青岛请愿团，立马就博得民众的支持。
2: 而南北政府不和，素来就被民众所诟病，
0: 好不容易逮这个巴黎和会能转一些视线，在这个节骨眼上自然就不会多生事儿，这不就给打回来了。
1: 这几个老东西还真是老奸巨猾。二叔，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天天在北大，你就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新的动向？
1: 我还真有件事。
0: 金銮，去那个舞吧。

0: 最近蔡元培和陈独秀挑头搞了一个攻读互助社，说是要实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面向社会招募，竟然真有不少人从外地赶过来报名。
1: 互助社，共产主义。

0: 我们要坚持下去，盯紧了这个护主秀。您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可做？这种伤风败俗、龌龊的社团，有责任，有义务向民众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1: 好，我知道了。
2: 蓝一蓝。

坐一坐。今天的心情是真不错，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帮助是真理。来来来，快入座，来听延年把话说，来把话说。

0: 同学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十三个人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了。社内大家互称同志，诸位没有什么异议吧？
1: 同意，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同志了。
0: 那好，诸位同志们，我们就先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谁先来？
3: 我先来吧。
0: 来。
4: 同学们好，我叫石存统，浙江金华人。 18、96年生，是浙江第10范学校的学生。我之所以来北京参加咱们工农互助社，是因为我向往，我向往一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无家庭的理想生活。而我认为，咱们工农互助社就是这样的生活。我理解的所谓工农互助，公是劳动，读是劳心，而互助是进化。我们社员们一边劳动，一边劳心，终身工作，终生学习，其乐无穷啊！这里。 我向各位同志宣誓，从今天起，我即是社，社即是我，社的厉害就是我石存统个人的厉害啊！同志们好，我叫于秀松，浙江诸暨人，18、99年生，我跟石存统一样，都是浙江第10范学校的学生。昨天我给我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边详细的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来北京参加工读互助社的原因，其中提到我的目的。 是想实现我的理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享受这份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儿。好，大家好，我叫何梦雄，湖南澧县人，18、98年生，现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同时在北大旁听。我参加互助社就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别无他求。
5: 没错，我也一样。冒昧，冒昧。
0: 同志们好，我叫易群仙，是因为反对父母逼婚跑出来的。我来这儿的目的呢，跟何同志一样，就是想过上自由、开放的生活。嗯，没了。好，这是咱们互助社的记事本，咱们边传边说。那边是姐夫，右边。 同志们，咱们工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的开张了。法文进学馆大门西边那个小院，我们已经租下来了。后面几间房子给外地来的社员当宿舍，前面几间临街的，咱们用来当食堂，办公办读，财产公有。兰兰，
5: 嗯，
0: 你跟大家公布一下咱们的财产状况。
5: 好，启动资金现在全都在这儿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共呢是523块大洋，这其中社会各界捐赠353块大洋，社员的入社费和社员捐赠一共173块大洋。关于打工呢，我先说明一下，我和乔乔还有老郭，我们三个人在新青年搞发行，白兰在使馆区当家教，这些都继续做，只是工钱必须要交工。我们现在落实到三样业务：一是工读食堂需要6个人，二是洗衣服需要4个人，三是放电影需要3个人。
6: 这三项业务，咱们大家商量一下。
7: 嗨，不用商量，我来搞食堂。
6: 青刚、闫妮、白兰、柳眉，你们几个平时要没事儿的话呀，过来给我打打下手就行。
8: 行，没问题，
6: 没问题。我跟你说，青岛马上就要回来了，哎，我老郭这两天心情大好，别说给你打下手了，就是当仆人都行。<笑><笑>那我负责洗衣服吧，
7: 你算我一个，
6: 也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个。
8: 哦，我什么都不会。 我放电影，
6: 什么都不会，那好办呀！你什么都不会，来到了互助会，放电影可是高难度，你不会也得会。<笑>

0: 你别照背！今天工读食堂开业第一天，6点半满饭线都6点了。啊！我差点误大事了，兄弟快去！
1: 急什么急啊？街还没打鸣呢。
2: 等着天都亮了，打什么鸣啊？
1: 收拾你，快去！
3: 你干嘛去？等他们打鸣等一晚上，我收拾他们去。
1: 老郭，你快去喊女同志啊！
3: 喊女同志，女同志早起来帮忙了。你们这帮男同志连女同志都不如，丢人！来来来，吃饭了啊！吃饭了！快，吃饭了！该叫你不叫，害得我差点吃晚了。该打鸣你不打。
0: 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吗？晚起的男同志吧，你们再回去接茬睡吧。我跟太阳说一声，让他等会儿再出来。
4: 来，我们晚起的男同志向早起的女同志先鞠一躬。
5: 哎，别，受不起。晚起的男同志们，你们还是回去歇着睡吧，这不需要你们。
0: 来来来来，惭愧惭愧。
5: 啊，那个晚起男同志，你看看人家早起的女同志和一夜未睡的海威同志啊，把这个院子还有灶台打扫了，多漂亮。 这多亏了我们的山东大厨，晚起的男同志，你接着回去睡。早起的女同志，她干活不觉得累。年年同志，你仔细一听，简洁食堂今日开张，什么来着？全中国之最！哎，对对对，快快快快快！
1: 来来来，
0: 挂牌，开张，
5: 开张，
0: 走，
3: 对对对。
0: 同志们，简洁食堂就是我们的家了。同志们，

0: 行啊，一个个睡挺香啊。
1: 让你们睡。
2: 谁呀、啊？
0: 李秀松，都起床了，几点了？
3: 我这大半夜喊什么？你梦游啊？
0: 大半夜还睡，还睡？
3: 干嘛呀？
0: 起床。别睡了！
3: 哎呦，什么
0: 大半夜？你知道现在几点了？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

0: 大家加油！
1: 加油！
0: 油饼、包子，
2: 刚说过了，他
0: 油饼，看到吗？有油饼，您来尝尝吧。
3: 对，您来尝尝，您来看看，
0: 咱们蒸的包子，
3: 赶紧学会。
4: 贾玲，
5: 这里要，这里要。哎，
2: 在这儿吗？在这儿。
0: 先生好。哎，
6: 来来来，同学们，我们今天第一单的客人，欢迎。
7: 先生好，
8: 先生好，
0: 大家早上好，
6: 先生。刚出锅还热乎呢，您来一份吧。
9: 师之先生，来点油饼和包子吧，我们这儿便宜。
2: 对，您尝尝，
10: 您尝尝。
11: 好，我尝一尝。
12: 香，
0: 是不是？怎么样？
13: 真香啊！
0: 是不是？哎，都吃，都尝尝，
6: 都尝尝，都尝尝。
14: 我觉得咱们简洁食堂啊，得好好宣传宣传，找一个报纸赞助登广告，把门口那四个字还有那副对联给它拍下来登上去，那可是你们招牌啊。哎，
15: 对哈、啊、咱们牌匾上四个字是蔡先生写的，两旁的这个对联是鲁迅先生提的。
14: 看看啊，这么好的资源你们没有好好利用起来，是不是可惜了？哎
15: 呀，先生说的也严重，
7: 我们学生会也可以帮忙啊，
0: 到时候肯定麻烦你们了
16: 啊。大家把这个资源
17: 利用。有包子和油饼没有？
18: 有有
19: 有。
20: 首长先生，
15: 首长先生好。
20: 同学们，你们第二单生意来了啊！
21: 哎，芝芝，你也来卖早点？
14: 我不是来卖早点的，我是他们的义务宣传员。啊、哦，主王先生，今天是我们简洁食堂第一天开张，怎么给我们捧捧场呢？
21: 我来这就是捧场来的。哎呦，这个地儿弄得真不错。
14: 好好好好好好，
21: 简姐，哎，一个油饼一碗粥。
2: 好嘞，先生请坐。
21: 好，
2: 一个油饼一碗粥。
19: 好嘞。
14: 一个油饼一碗粥不够啊，手长先生那么大的个儿，必须三个油饼三碗粥。哎，
21: 我吃不了这么多，你吃了几个油饼啊？
14: 我有家规，我不能在外面吃早点。
21: 没带钱吧？天姐，哎，三个油饼三碗粥，我和石之先生的。

0: 吃了。
1: 楚强兄，楚强兄，哎，严点，不行，家规就家规，我不能破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给你东秀婶子说，别做早餐了，我们俩一块儿来简洁食堂吃早点，怎么样？
0: 好啊，
2: 好。
1: 我走了，楚强兄。同学们，哎，辛苦啊 ，see you later。
3: 先生再见。
0: 是是，先生慢走。
4: 老郭，哎，我也走了啊。哎。明天我还来啊！
0: 我可给你记账了啊！
4: 挂账，挂账！明
5: 天，明天。哎，小胖子还不吃，
6: 这胖子。
7: 林姐，哎，来，这有十个大洋压你们这儿，以后我天天来这吃早点。哎，
3: 这不合适，先生，您的钱都贴近穷人了。哎，
7: 别听他们瞎说，蔡先生其实每个月扣下三十大洋，直接给我夫人送了。所以我这儿呢也没有什么顾虑，你们也别有什么想法啊。
3: 谢谢先生，
7: 真是啊。
3: 同志们，第一单正式的生意，十个大洋。
7: 生意兴隆啊！
3: 谢谢先生。
8: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跟孩子们置什么气呀、啊？我都替你害死了。
9: 话不能乱讲，我可没跟他置气。
8: 你没跟他们置气，干嘛不让我去简洁食堂买早餐呀？
10: 爸爸，我也想吃严严哥哥做的早餐啊。
11: 我也想吃。
9: 那家里有吃的，干嘛要去买啊？有钱没地方花呀、啊？
8: 说你，那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张，我不该给他们造造势啊？
9: 你今天去了，你明天去不去？
12: 既然是实验，
9: 那就要客观事实，得出的结果才有价值。让他们靠自己吧。行了，你们踏实吃吧。
8: 你干嘛去啊？把粥都给你盛好了。
9: 我吃饱了，我去转转，消化消化食。

0: 哎呦，别擦了，这桌子擦得跟镜子一样，这一个客人也没有，你擦它干嘛呀？
1: 怎么回事啊？一个油饼都卖不出去。
2: 别炸了，炸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一个客人都没有，炸了也是浪费。
3: 不是，你这话我听着怎么扎耳朵呢？什么叫浪费啊？这饼卖不出去，就是你们招揽有问题。
4: 我们没出去吗？
5: 我们怎么了？什么做的有什么问题
6: 啊？那我还说呢，你技术有问题。
3: 我技术有问题？
5: 对，
1: 郭氏先生都说我的饼好吃，
6: 那我认为你的饼不好吃。
1: 你们怎么不出去揽人去啊？一帮人坐哪儿坐了一上午，老郭都睡着了。
5: 行，
1: 咱们今天第一天开张，人家心有顾虑是正常，他慢慢来，这事儿急不多。
6: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1: 行，我不跟你说
7: 了，爱怎么着。咱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1: 这事儿急。
8: 各位，
9: 生意兴隆啊！
10: 杜副先生好。
9: 先生，您快请坐。先生，请坐，给先生腾点。
10: 快！
9: 先生，您坐。
11: 政府先生，您还没吃早饭吧？
9: 啊，没吃，来点什么？
12: 你们这有什么呀？
1: 不卖。
11: 怎么不卖？
12: 陈年，
1: 不需要同情。
6: 陈延年，这是我们大伙儿的生意，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9: 先生您见笑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这儿有粥、包子、油饼，还有豆浆，而且豆浆还是我早上起来现磨的。
12: 哦，那就来一碗豆浆，还有一个油饼。
9: 哎，
10: 一个不够
9: 啊。先生，大钊先生早上来过了，他一个人就点了三张油饼，三碗豆浆。
12: 啊，他吃那么多啊？
10: 对。
12: 那给我来两张油饼，一碗豆浆。
9: 好嘞
1: 。我去。
13: 先生您稍等啊。哎，这是新香饼。
11: 先给您来一张刚出锅的。
12: 还不错，
13: 现磨的豆浆，您尝尝。
12: 好。
13: 你们去忙吧。
6: 好，谢谢。

0: 同了，我们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业，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第一，我们不接受别人的同情；第二，不允许赊账。
1: 哎，那傅斯年早上起来可是刚挂了账啊！
0: 傅斯年是学生，从今往后除了学生谁都不能赊账。哎，老郭
2: 啊。
0: 你可得盯紧了啊！今天要是吃饭不给钱，千万别让他出这个门，要坚决抵制吃白食。
2: 你说谁呢？什么吃白食的？那含沙射影的。
0: 你怎么吃着吃着还吃急眼了呀？您没带钱啊？
2: 啊，我走得急，我忘了。
0: 那这可不行啊！您没带钱，这怎么办？
2: 你有什么怎么办的？我到时候我肯定换钱会给你的。
0: 我怎么相信您啊？您要是出去了跑了，那会上哪儿找您去啊？
2: 我往哪儿跑啊？
0: 那我不知道啊。那您看，油饼您吃了吧？
2: 吃了。
0: 豆浆您喝了吧？
2: 喝了一口。
3: 那喝了一口也是喝呀，那不就是吃白食吗？
2: 什么吃白食？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去取了钱，我送过来。
0: 坚决不能赊账。
2: 哎呀，我已经听见了，傅斯年不也赊账了吗？
0: 那傅斯年跟您不一样啊，您是谁呀？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2: 那怎么办嘛？我就是忘带钱了，我忘带钱了，怎么着？我把衣服脱给你。
0: 不，我们不能要您的衣服。那这样，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互助社，遵循的就是互助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4: 洗碗抵账吗？
2: 洗碗，
0: 哎，啊，那不行。劈柴火、洗衣服、喂鸡、挤羊奶、
3: 磨豆浆，
0: 还有那个不信封，都行，您选。
2: 行，那我洗碗。
5: 政府先生，你怎么能洗碗呢？
2: 别，按照你们规矩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洗碗。
3: 您先吃吧，吃完再洗。
2: 我先洗再吃吧，啊，要不然我吃不踏实。能拦住我们这个碗呢？你们碗在哪儿呢？
0: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您这饭没吃完呢，您得吃完了饭洗自己的碗。
2: 严宁，陈严宁，你这是诚心挤兑你老子是不是？
6: 谁挤兑你了？
2: 师母好。
5: 师母好。
6: 你们也是，让你爸给你们洗碗，他还不把你们的碗都给砸了？就知道你没带钱。来，严宁。这是你爸给你的钱，
0: 同志们，第三笔生意啊，谢谢客人，入账。
7: 谢谢周先生。
6: 你今儿早上不是吃过早餐了吗？没吃饱啊？本来今天早上呀，是我要先来给你们加加试的。结果你爸不同意，死活不让我来。结果好，自己到捷足先登了。关键是啊，还没带钱。有没有白来？哎呀，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带我转转吧。
8: 好嘞，行。
9: 这我们养的鸡鸭，
8: 这是共有财产。
9: 哦，这边是新房。
6: 挺好，挺好。

0: 你放手！
1: 你放手！
0: 你放手！
1: 你放手！
0: 我不放！
1: 进了互助社就要有一切共产的绝望！
0: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凭什么要共产？你放手！
1: 你放手！

0: 不放。
1: 你不放好了。
0: 你喊。玉泽，干嘛？畜生！
1: 田延年同志，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参加互助社，实行共产主义，我激动的一宿没睡。
2: 下来。
1: 我把我的衣服都
0: 下来。
1: 既然共产了，就不能在我这些私人财产。我把我带来的衣服都摆出来了。我这一想，于同志是富家子弟啊，我就过来动员他把衣服也摆出来。这有三条新裤子，你猜怎么着？他不肯。
0: 你这位女同志好没有道理啊！大家给我评评理，他一大早跑来开我的箱子让我上交衣裳，这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和学习用具啊！是，这里面是有裤子，那是男同志裤子，你也穿不了啊！
1: 你好不讲道理，谁说我要穿你的裤子了？我穿不了你的裤子，可是其他同志能穿呀。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这有三条新裤子，你就不能分享给裤子已经破了或者只有一条裤子的同志们吗？亏你还是大家推举的社委呢，自私。
0: 我自私？你是裤子精吗？你左一句裤子右一句裤子啊？啊？谁说共产主义一定要上交裤子？咱共同互助社章程里有这一条吗？
3: 行，别吵。社员的衣服要不要共享，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你有这个想法，可以提交大会表决一下。在此之前，维持原状。开吧。
4: 委员长，陈总长到了。
5: 不过，
6: 什么重要文件要陈总长亲自送来啊？
5: 您自己看吧。
6: 这是怎么回事？
5: 拒不接受，原样退回。
6: 出了什么事了？
5: 昨晚日本驻华公使小帆约见我和美英意法四国公使，声称山东半岛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和德国的利益，而是日本和德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不要节外生枝。今天一早，徐大总统就把我和吴炳湘找到一起，要求我把这请愿书和万民哲退还给你，要求吴炳湘采取措施，北京街头再不能出现标语和传单。紧接着，美英法意四国使馆也将青岛的预请信悉数退回。
7: 岂有此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徐市长他要干什么？拿我当猴耍？青岛不要了吗？
5: 徐总统还让我转告你，青岛还是要要的，但是要讲究策略，别把日本人惹毛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7: 忍，他就知道忍，打败了要忍，打胜了还要忍。我看这个国家是中了邪了。
5: 弱国无外交，这是铁律。
7: 那还讲什么公理啊？啊，那四国使馆是怎么回事？魏瑞新的话也不算数了吗？
5: 美国使馆在退回信的时候特别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保持一致。
7: 哼，我看未必啊，这就是信号。巴黎和会要惹麻烦，
5: 我估已经有麻烦了。
7: 怎么了？
5: 代表团在接到国内人员排名的时候已经闹炸了天，王正廷大骂徐大总统歧视南方政府，石兆基撂了挑子，陆征祥干脆跑瑞士去了，现在全靠顾维钧在做周旋。
7: 这是意料之中的，我已经分别给陆征祥和顾维钧发了电报，日常
6: 由顾维钧出面，
7: 关键时候陆征祥必须出马。
5: 顾院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令人佩服。
7: 麻烦还是在国内，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些人太可恶。
5: 亲日派嘛，实力不容小觑。
7: 说来说去，还是要看外国人的脸色，真是太窝囊了。

0: 请。哦，是大钊先生推荐的呀。
1: 对。
0: 好，来坐。
1: 谢谢。哎，
0: 攻读互助社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新事物。嗯，当然也是我们报社所感兴趣，之前予以报道过的。刘小姐，您这次来啊，提供的这份名录呢，原则上呢，它可以被归属为社会类新闻。
1: 我们刊登没有问题，但是您讲到的这个食堂啊、习社，包括电影放映组的介绍，其实是属于广告类，是要收费的。不知刘小姐您这边是否知晓呢？嗯，攻读互助社里都是学生，攻读就是勤工俭学，我们肯定是没有钱做什么广告了。我这次来就是想申请一下，看看贵报能不能赞助我们一下。<笑>刘小姐。
0: 您这样呢，其实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您这样的赞助在董事会上是很难通过的。嗯，我呢倒是可以出一个主意。
1: 您说，
0: 不仅不用你们登广告，嗯，只需要来写一篇新闻稿，你找一个记者，把你那些食堂呀，包括习社呀，包括电影放映组，统一呢做一个采访，写成一篇新闻稿，不仅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而且其他媒体也会予以转载。 这样子的话，哎呀，小姑娘，嗯，你呢还是太实诚。这个记者呀，不仅得你们自己去找，最好啊还得是专栏性记者。运气好的话呀，说不定他还会付你一笔采访费呢。
2: 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行，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去找这样的记者。
3: 小谢啊，你这工作期间三心二意的，这可违法社规啊！
0: 老张，你来了，
4: 来，把我给你送来了。
0: 好，这样，刘小姐，你运气可真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学海要闻专栏的负责人，并且啊，他还兼任着北京和上海几家报社的特约负责人。来，你们认识一下。
5: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对了，老张啊，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不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攻读互助社吗？嗯，那你就帮帮这个刘小姐吧。
5: 攻读互助社可是个好题材啊，我非常感兴趣。
6: 谢谢张先生，
7: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嗯，
6: 这不就挺好吗？
7: 这哪行啊！采访也不是三两句话的事儿。这样，旁边有个咖啡馆，我请客。
6: 行，
7: 走，请客。
6: 走了，老谢，
7: 不错。
6: 谢谢主编，
7: 不请。同学们，习艺术社简直是太棒了！下次来啊，
6: 是你的校友，
7: 下次来，哎，谢谢。
6: 顾先生，
7: 来，同学们到这边来。
6: 是，
7: 迎接，迎接。
8: 你们要真想把票卖出去，我给你们想个办法。真好，看一下啊！易军姐，
9: 哎，来了，
8: 易军姐，来这边。好，同学们过来一下。马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女同学，你们好，我是协和女子大学易科的谢婉莹。
9: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们学校女生多吗？
9: 我们是女子大学。
8: 女子大学？哎，你们学校男孩陪女孩看电影吗？
9: 废话，你以为是都跟你似的？
8: 来，我们包括洗衣服呀，做田野。哎，
9: 我们俩还可以包括洗衣服。
8: 先生，哎，我们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事情。
9: 好，说说。
8: 根据您上回的建议呢，我们国民新潮还有马尔克斯研究会几个社团在一起讨论了一下，嗯，决定先在北大成立一个校医夜班，嗯，也就
0: 哎，这件事和陈学长汇报过了吗？
1: 汇报了，因为办校夜班涉及到地点和经费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当时专门请教了陈学长，他特别热心，当时就请事务长啊把校夜班的地址给我们定了下来。嗯，
2: 周副先生最后还在平民教育专业团的宗旨立下了两句话，
0: 哪两句？
1: 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2: 哎呀，这个仲子兄啊，是到现在也没忘了他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
0: 好啊，有了仲甫先生和蔡先生的支持，这件事就好办了。我建议啊，我们再多找一些人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招生简章还有章程，然后尽快在北京大学的日刊上发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体是学生，但不仅仅局限于北大的学生，可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织，这样它的号召力会更大一些。
1: 树昌先生，那这样讲的话，我也可以报名吗？
2: 当然了，你当然可以报名。那我们现在好好去研究研究。
1: 好，
2: 走。
3: 哎，柳梅同志，说说登报的情况。
4: 好，晨报的主编啊是个热心肠，他给我介绍了学海要闻的记者，那个记者呀，对咱们攻读互助社特别感兴趣，说要给咱们做一个免费的系列报道。我一听免费的，我就可劲儿跟他聊啊，我们俩聊了挺久的，我觉得谈的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今天下午要过来给咱们做个采访，我就想问问大伙儿，大伙儿乐不乐意？如果大伙儿说行，我就让他过来。
5: 这是好事儿啊。
6: 可以啊，
5: 我觉得可以商量，大家同意吗？
6: 同意啊，
7: 同意。
4: 他也同意，
8: 他也同意。
9: 成功了，好，成功了。
10: 我可不去啊，我可不去啊，我多大年纪了，我还上什么夜校？我不去啊。
9: 李大叔，
10: 我可不去，我可不去。
9: 李大叔，
10: 我可不去。
9: 学到了，
10: 我不去，我不去，不去。
9: 李大叔，
10: 哎，你干什么？你干啥呢？
9: 李大叔，我为跟您说这一句话，我都跑了一个北大了。我发现了，您这身体比我好，但是您光身体好不管用啊。您说您现在认识的那些字还不够您那一簸箕呢，说句多丢人啊。我们开这个夜校，教读书，教认字，还是免费的，多好的事儿啊！
10: 免费的，真的
9: 免费的呀！全是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先生，这您打着灯笼，您上哪儿找去呀？
10: 那我儿子能不能学？
9: 您儿子，大叔是这样，我们这夜校现在只招收咱自己的工友，还不收家属。
10: 那拉倒吧！
9: 哎，不学，
10: 不学，
9: 李叔，李叔，李叔，
10: 哎，叔，哎，咋地？
9: 能，别跑了，别跑了，能
10: 不跑不
9: 能
10: 说，
9: 想读书认字的越多越好，这事儿我做主了。后天晚上，您和您的儿子一起来参加咱们夜校的第一堂课，你看好不好？
10: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免费的，不要钱，
9: 不要钱，不要钱。
10: 那好，那好啊，那我回家告诉我儿子去啊，后天让他来学习来啊。
9: 好。
10: 好，
9: 咱们说好了，李大叔。
10: 好，好，那我先走了。
9: 好，您
10: 走，我儿子去。
9: 我给你记上了啊。
10: 哎，好嘞，
9: 来呀、啊。
10: 好，这孩子还来来，
9: 不见不散啊。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后天晚上咱们夜校开课了，到时候您一定记得来。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1: 怎么就这么定了
9: 啊？
11: 我可没那行功夫啊。
9: 哎，王大爷，您别跑啊，读书有什么不好啊？
12: 夜校？
9: 对啊，要不要去啊？
12: 你先别问我要不要去，我们想先问问你是不是根本开玩笑的。
9: 没有开玩笑，我们这个夜校啊，就是专门给咱们工友准备的，只要你们想参加，我给你们填单子。
13: 哎，我想问您一下，像我这种人也能去上学吗？
9: 咱们呀是最伟大的劳动者，是最有资格去学习的。
13: 那我去。
14: 我也去。
9: 好，我马上给你们登记啊。
13: 好。
9: 哎，这几位师傅要不要去啊？
15: 我年纪大了，就不去了啊。
16: 我呀太笨，还学不会，
12: 我一个字不认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
16: 起。
17: 哎，好嘞。
9: 就是因为咱们不识字啊，才更需要学习。你们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呀？
16: 高一点。

0: 稍等啊，来来，小师傅，我来。
1: 啊，谢谢。
0: 来，师傅。哦，哎
2: 呦，好，谢谢。啊，
1: 谢谢。哎，
0: 我接着说啊，师傅们，你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就是会讲会说，但不会写。别人写了呢，我们也不识的。这个账啊，有的时候会算，就是记不下来。就像你们平时说的，睁眼瞎，干什么都不方便。啊。
3: 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你看我带着这些工友们做活啊，进个料分个工钱，这个行，账我能算明白，可是不会写呀，急得我啊，我住那个房子里四面墙上划着全是杠。
1: 这个话多了，你自己也不记得。
3: 我不记得，你工钱也没少你的。
0: 没关系啊，以后就不会了。咱们北大呀，专门为咱们义工啊开办了夜校，而且呢，请的都是咱们学校最有名的老师，教咱们识字、写信，还有算账，教的呀都是咱们平时最有用的知识。关键是啊，上学不收费，课本呢也是免费的。我们是夜校，白天呢不耽误我们做工，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3: 听您的意思啊，哎。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北大给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办义学呗？啊，
0: 也不只是义学，是尊重你们受教育的权利。嗯，
3: 啥叫权？你说这个我又听糊涂了。
0: 就是啊，北大办了个夜校，专门给咱们工人啊长知识用的。我们呢长了知识，有了文化，我们做工作就方便了。您呢还可以回家教教您的孙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学校都有帮助啊，是不是好事啊？几位师傅放心吧，如果有任何的费用，你们呀都可以来找我，毛泽东。
3: 刚才这番话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
3: 咱们呢就安心上学，万一有人跟咱们要钱，咱们就找毛泽东。
0: 找我。
3: 好，
0: 好，
3: 咱们园艺房的人啊，全都去读书。
5: 我这个记者身份在北大从来没有暴露，所以我不能采访北大的学生，请你理解我。
1: 理解。
6: 你知道柳梅的男朋友是谁吗？
5: 谁呀？
6: 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
7: 你这穿了一身破衣烂衫，要吃什么热锅子？
5: 我说，大收获！
8: 有这等事，都是些什么人呢？
5: 多数都是北大周围的一些人。哼，
7: 狼子野心，欺心可诛。
8: 没什么气。但是我们正在加紧收集证据，准备正式向国会弹劾蔡元培。
9: 有你蔡杰民在，我徐世昌就得少活十年呐。
8: 大总统，是谁惹您生那么大气？您把我召来是让我替您发牢骚吗？
10: 什么？佩夫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人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

0: 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几位师傅放心吧，如果有任何的费用，你们呀都可以来找我毛泽东。刚才见面话，请你们没有？
1: 听见了，咱们呢就安心上学。万一有人跟咱们要钱，咱们就找毛泽东。
2: 找我，好，
0: 咱们园艺房的人全都去读书。
3: 好，
4: 王大爷，我到了，学到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您就别跑了，我这都绕北大跑第二圈了，您能不能出来听我说两句啊？
3: 哎，不是这个彩吗？彩人，冒昧的，怎么叫这个名字啊，张先生？太逗了。这是我的笔名，但是它比我的本名还要有名，你就叫我彩人吧。好，
4: 你们都可以叫我彩人。
3: 好，彩人先生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到了，就在这儿，走啊。
5: 哎，彩人先生。啊，刘小姐，有一件事儿，我要向你说明一下。
3: 您说，
5: 我这个记者身份在北大从来没有暴露过，所以我不能采访北大的学生，请你理解我。
3: 理解理解。今天呀，我们采访的四个人当中没有那两个北大的学生，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和他们见面的，放心吧。
5: 那就好，走吧。
3: 走，
5: 走。
3: 来，我来帮你。
5: 我来。谢谢谢谢。哎，
3: 这边呀就是女生宿舍了，同事们都在里面等着你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学海要闻专栏的记者彩人先生。
6: 欢迎。
7: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欺负人呀？
6: 这位同志，您上过学看过报纸吗？
7: 上过呀，我现在就在女高师旁听呢，报纸天天看。

0: 她既然是个天天看报纸的女大学生，怎么连彩人都没听说过呀？
1: 那个彩人兄，请见谅啊！我们这位异议同志啊，他心直口快，并无恶意，请您啊不必计较。
0: 没事，
2: 我就是觉得您的名字有点奇怪，一时没忍住得罪。
0: 没关系，没关系。那咱们开始吧。
2: 来，好，开始，开始，坐，
3: 坐，这样坐。
2: 来，
3: 尝尝。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吃。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这个，
3: 尝尝。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这个，
0: 哎，你们也吃，来来来，你们也吃，你们也吃。
2: 哎，谢谢。
0: 来，你也吃，你也吃。
3: 好，好。
0: 哎，这位同志很有意思啊，拿大蒜当零食。
1: 牙疼。
0: 牙疼好啊，不，大蒜好，消毒消毒。
3: 那我就把我们工读互助社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0: 介绍就不必了，我国会还有一个采访，就简要紧的说吧。啊，这样，廖小姐，你先把你们13个人的家庭背景啊、动机还有学历跟我讲一讲。
2: 那不还是陈冠介绍吗？
0: 李同志，廖小姐，从你开始吧。
4: 好。倒水去。我呢是上海震旦学校法文班的学生，也没什么家庭背景，参加共读互助社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新鲜。
0: 不会吧，不可能没有背景的。
5: 替人先生喝水。
0: 不好意思，不是替人，彩人。
3: 哦，彩先生
0: 喝水喝水
6: 喝水喝水。他是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爸爸是上海的大亨柳文耀。
0: 柳小姐，你太谦虚了。这位同志，你爸爸是谁啊？
6: 易奎龙，你认识吗？
0: 国会议员易奎龙啊，这谁不认识啊？那你也是从新鲜来的？
6: 差不多。
7: 当然不是，他呀逃婚逃出来的。
6: 哎，这个不能往文章里面写，这要被我爸看见了，就得弄死我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呀、
6: 啊。哎，不要写，不要写，我告诉你一个更大的新闻。
0: 什么新闻？
6: 你知道柳眉的男朋友是谁吗？
0: 哎，谁呀？
6: 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
2: 不是他说的那样，我跟陈延年就是普通同志关系。
0: 陈延年也在搞共读互助社。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互助社所有的工作都是陈延年统一安排的吗？
6: 是啊。

0: 燕姐虽然如儿戏，如今公麦将出现，一笑外人上小事，害我同胞
1: 挪开眼。来看电影吧，国产电影黑子冤魂。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哎，看电影
2: 怎么样？票面怎么样？可以开始放映了吗？
0: 差不多了，已经卖出200多张了。
2: 太好了，你可帮我们大忙了。这样，等一会儿电影放映结束了，我们请你吃宵夜。
0: 于秀松同志，你连裤子都共产了，拿什么请人吃宵夜？
2: 对，易菊仙同志，你怎么还拿裤子说事呢？
0: 好了好了，一会儿等电影散场了，我请大家吃，好不好？谢谢。
2: 谢谢。你不许吃。哎，
0: 又不是你请客，你管得着吗你？
3: 秀松。哎，这片子我挂不上去啊，你会不会来看看？
2: 好，我马上来。
4: 哦，你好，还有电影票吗？
0: 有有有有有，几张几张，两张两张，来，
5: 咱们这个
3: 看电影，
0: 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3: 看电影，
0: 看电影，看电影，黑电影，马上开始了，国产电影。
6: 就穿了一身破衣烂衫，要吃什么幺蛾子？
7: 我说，大收获，我终于找到陈独秀的软肋了。
6: 什么软肋啊？
7: 他的两个儿子。
6: 什么意思？
7: 他们在搞工读互助社，实行共产共。

0: 老爷，张议员来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0: 请。
2: 但是，小石奉仔有两件事要向您老禀报。
1: 说吧，
3: 先生。其一，先生的两篇小说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今生下周会在上海《新生报》发表，姚梦随后刊出。
1: 哦，哈，甚好。此两篇小说一发表，可出我一口恶气。这样一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志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来，坐坐坐坐啊。
3: 先生，这其二，我了解到陈独秀唆使他的两个儿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攻读互助社，纠结十几个青年男女，实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这些人群居群作，宣扬西洋的歪理邪说，诋毁政府，敌视家庭，实行共产共妻，既扰乱了社会，更伤风败俗，以激起公愤。
2: 有这种事儿，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多数都是北大周围的一些人。哦，还有一件事儿，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煽动一些学生，正在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把他们的新文化搬到街头、工厂和胡同里。
4: 而且听说您老人家就是他们攻击的活靶子。
2: 狼子野心，欺君可诛。
5: 恩师莫欺。
2: 恩师，我们正在加紧收集证据，准备正式向国会弹劾蔡元培，驱逐陈独秀。
1: 张昌炳，你让我很失望，这样的话你说了无数次了。现在陈独秀、蔡元培他们不仅要推翻我们的国教，而且还要搞什么丧失人伦的共产共妻的实验。你身为国会议员，你的职责和信念跑到哪儿去了？
2: 张昌炳，你能不能
1: 给老夫一句真话？你到底是有辙还是没辙？
2: 有辙，有辙，这次真有辙了。过去我是孤掌难鸣，这次我有搭档了。议员易奎龙的女儿也参加了攻读互助社，我们可以利用她。
1: 那好，你给我一句准话，什么时候提交罢赛期前的议案？
2: 恩师莫急。恩师，现在是巴黎和会期间，徐世昌要求吴炳湘加强京师治安，防止学生闹事，并严令要求教育部整肃大学校级，这是正好的时机啊！我去找易奎龙，争取下一周提交议案。
1: 还争取什么呀？必须，
2: 必须。
1: 说话算数不算数？
2: 算算，做数做数。
1: 好，这次我们一定要把陈独秀这个妖孽驱逐出北京。
2: 是。来，请。
6: 你说什么？小女现已陷入龌龊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2: 在下怎敢欺骗义兄啊？这些互助社的社员

0: 现在不仅到处宣扬歪理邪说，诋毁政府，还群居群作，共产共济，甚至还逼迫入社的成员跟家庭断绝关系，现在已经激起了民愤，上下军系一片声讨啊！
1: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去。
0: 医生留步！医生留步！医生请坐。来来来来，请坐。医兄啊，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0: 医兄，你知道互助社是谁挑的头吗？
1: 是，
0: 正是现在年轻人纷纷追随推崇的蔡元培和陈独秀。另外必然是受了他们的蛊惑，才离家出走，参加了互助社。义兄固然可以把女儿带回家，但此举是治标不治本呐。只要不把蔡陈二人扳倒，令爱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危险，回归家庭。
1: 张国，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0: 还望义兄助我一臂之力，向国会提交罢免蔡元培、驱逐陈独秀的提案，挽救千万学子于
2: 水火之中。
1: 张国，就按你说的做。

0: 大总统，蔡校长到了。
1: 大总统真是日理万机啊。
2: 蔡校长，大总统叫您呢。

0: 有你蔡杰民在，我徐世昌就得少活10年呢。
1: 嗯，大总统，是谁惹您生那么大气？您把我召来是让我替您发牢骚吗？
2: 好，既然你喊我大总统了，我就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对你和北大训话，请。
1: 卑职洗耳恭听。
0: 蔡元培校长听训，现在我中华民国是非常时期，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才打了一场胜仗，成了战胜国，我国代表正在巴黎参加和会，
2: 这个会
0: 关系到我中华民国的根本利益，你蔡校长要切实履行好你的责任，管理好你的学校，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
1: 大总统，卑职让你给训糊涂了呀，请问北京大学怎么节外生枝破坏大局了？
2: 好好好好，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状子都是告你蔡元培和北大的，你都看看，你看看这个，嗯，
0: 这是孔教会会长马七厂告你蔡元培数典忘祖、颠覆礼教、丧失人伦的状子。
2: 我再给你看，你看看这个。
3: 大总统，段祺瑞到了，请您从速议事。
0: 你敷衍一下，我马上就到。
4: 委员长，蔡先生来了，
2: 快请。
5: 杰明老弟，

0: 见不得人，得躲起来办公。什么决策机构？啊，快来吧！啊，我就是那个聋子的耳朵。白硕。哎呀，看得出来，大有大的难处。你不登兄也是牢骚满腹。
1: 不说我了，你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要保持新文化，现在北京大学成了多事之地，要我悬崖勒马。说是现在是巴黎和会的敏感时期，要我自重，管理好学生和教师，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谢谢。
1: 他这是做贼心虚。
0: 我就不明白，巴黎和会应该说是战胜国的胜利，我们去享受战胜国的果实，怎么是敏感时期？
2: 金玲，你太天真了，你还觉得我们是战胜国吗？
0: 我不明白，所以我来请教你啊。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内政外交，越详细越好。
3: 内政不是我分内的事情，外交嘛，现在是风声鹤唳，正处在火山口上啊。那天啊，说不定就会要出大事儿。
4: 怎么，巴黎那边不顺当？
3: 岂止是不顺当，那就是没人待见呐。巴黎和会说是战胜国的盛会，
4: 嗯，
3: 可实际上呢？
4: 那就是美英法意四国的会议，意大利不受重视，主要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克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说了算。按规定，只有涉及到中国利益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派两个代表去参加呀。
0: 这不，都十几天了，我们连个出场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无外交，就我懂。
4: 我关心的是我们这次能不能把山东半岛给要回来。那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目前看，前景不乐观。
3: 有什么不顺的吗？粮食与曹汝霖这些亲日派不赞成中国统一管理铁路案。
4: 嗯，
3: 日本公使小帆呐也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这就是信号。
4: 美国威尔逊态度，
3: 他一开始啊一直高调。
5: 吊起了中国人的胃口，现在不说话了，这就是个不祥的预兆啊！我来巴黎十几天了，美英法意四国首脑我一个也没见到，国内的汪大系、林长民一天一个电报问我进展，我人见不到，提案交不上去，哪来的进展？
6: 广州军政府派我来巴黎，原以为是个美差。
5: 没想到这么窝囊，
6: 你以为是让你来风光啊？我早说过，这是个苦差事，没准啊，还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总长，中国代表团驻迪拜来了好多旅法华人，要求面见你。
5: 不见，就说我找英国人去了。
6: 这每天来的都是好几十拨人，门房收到的帖子和物品，现在都放不下了。
5: 他们要干什么？啊？他们要干什么？
6: 中心意思就是一个，要求中国代表团。 在7项要求之外追加取消21条的条款，你可以明确的跟他们讲，经政府允许，我们已经正式向和会提出了废除21条的申请。
5: 可是他们现在就想要看到结果，
6: 结果要等吗？我们不是每天都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家赏脸吗？
5: 这威尔逊话说的漂亮，人却不露面，这叫怎么回事？ 少川，我这个身体啊，实在是顶不住了，我必须得去瑞士看病。哎，少川，这里就交给你了，啊，啊，如党搞外交，少川比你懂行，你就多担待些，啊。
7: 国侍卫的，你放心。
5: 我不计较名次，
6: 好，那就拜托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分得清利害得失。
5: 好，少川说得好，啊，我们共勉。

0: 请进。
1: 先生，这是国会派人送来的，说是下周参议院要举行质询会，质询北大有关事宜，请您和陈学长到会。
0: 国会要质询我们北大什么呢？
1: 听说有议员联名提案要罢免您。先生，鞋。
0: 啊？哦。真是岂有此理！
2: 这个时候进入演讲，他是预感。
3: 京城乃首善之区，为维护京师治安，巴黎和会期间，严禁学生携带标语、横幅、旗帜，成群结队外出，不得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不得集会，严禁在
4: 太过分了！
5: 太过分了！
6: 再告再告！国学法是林书，也小说这一生，同是胡适、陈独秀，为叛逆，卖报卖报！
7: 哎哎，报告报告，来吧。
8: 今天好运气，有个人免费给我们送报纸，还说卖多了有奖励。
9: 上堂国库，隶属京津
7: 联。报堂。我看一下，
10: 看刚出版的《神州日报》，新青年痴迷西洋邪教，组织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看刚出版的《神州日报》，新青年痴迷西洋邪教，组织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
11: 鲁迅先生，出事了！鲁迅先生，您的对手来了。
12: 林书老先生的这篇小说《京生》，比你那篇《狂人日记》写的那是厉害多了。
13: 厉害在哪儿啊？
12: 我给大家念念啊。
14: 哎，班总，念个大概意思就行。
12: 行，那听好了啊。这个小说《京生》说的是一个伪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话说，身体强壮、武功高强的京生夜宿陶然亭，晚上啊，就听到隔壁有婉人、田其美、浙人金星义以及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迪莫三个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古文和孔子。这个伪丈夫金生啊，他就听得怒火中烧，他就破门而入，痛打了三人。田其美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上欲抗辩，然后伪丈夫撇二指，摁起手，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见敌末，敌腰痛欲断。这人金星义，他是个近视，眼镜掉在了地上，跪在地上磕头，怕死如畏。
15: 结果不用说，肯定是狂生大败，京生大获全胜，是吧？
16: 依我看啊，这个林清南先生还真是有才，
17: 人家写小说的功底堪比鲁迅。
12: 哎，还真是，
13: 我可比不了人家，我最多是动动笔杆子。林书先生，林书先生那已经开始呼吁北洋政府来镇压你们这些妖孽了。
12: 哎，都听出名堂了吧？这三个狂生是谁？婉人田其美，那就是陈独秀；浙人金星义，钱玄同；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墨，非我们的胡适之墨属啊！这三位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以禽兽之言乱无倾听的妖孽。
15: 感谢他林大师赐信，显为妖孽。我钱某人真是三生有幸啊！
12: 蔡先生。蔡先生。

0: 诸位还笑得出来啊？万箭齐发了。最新一期的《国故》杂志，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国故》杂志总编辑黄凯，指名道姓的抨击陈独秀胡适，是数典忘祖、败坏国伦的铲特。自诩自己呢，是拨乱反正、重振朝纲的有志之士，拯救斯文的有志青年。还有这个。
1: 这种无聊的小报，里边全都是攻击北大还有新文化的文章，那是长篇累牍。好热闹！
2: 南北夹击，万箭齐发，来势汹汹，是可忍，孰不可忍？想必各位先生。 都已经看到了，阵势呢来的不小，来头也很大，但是远不止这些。许世昌总统把我召了去，当面对我和北大严加训斥，语气和用词也十分严厉。国会呢也下了通知，要我和钟复兄等人在下一周到国会去接受质询。
0: 真有一点暴风雨要来的感觉，所以请各位先生分析一下。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用不着分析，明摆着呢。同一时间，一南一北两家同时发生，一个借着小说影射，一个指名道姓的开展，还有这些小报，谣言满天飞。现在又来了一个国会，还有警察厅，这是有预谋的，而且来头不小啊。
3: 我看到了一股杀气。
4: 这次不仅公众府，市值得钱，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蔡先生。我看他们这就是要摊牌了。他们的这些言论，我是都仔细的看过，
3: 有很多都是专门攻击我们攻读互助社，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的，
4: 显然是蓄谋已久了。宁冬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着。
2: 新旧文化到了决战的时候，孰是孰非，该做个了断。
5: 反击，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4: 各位先生，都别太激动，咱们先平复一下。既然蔡先生来了，咱们听一听蔡先生有什么要说的。
2: 大家都知道，我蔡元培这个人一向认为凡事要循序渐进，不要激烈。我也一直认为新旧文化之争。 那是学术之争，应该败下阵营。旧派也好，新派也好，大家都是在做学问，都是在思考这个国家发展的出路，不应该剑拔弩张，不应该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于是，我给林清南先生写了封信，请他给明代刘应秋的作品题词。
5: 各种的含义就是说，私底下我们还是朋友。蔡公，您就是太厚道、太宽容了。哎，
4: 大姐，你坐下。宽容和厚道是蔡公一向的风格。
5: 非也非也，宽容和厚道是我们读书人从小的习养，但是宽容和厚道。 它不是没有限度的呀！我们大家看看林清南这篇小说，通篇充斥着妖言惑众、杀气腾腾，必将置于我等死地而后快。我们再看看国会那些议员，那个叫张什么？
0: 张长礼。
5: 张长礼，一傀儡之流，他联名写信写的什么？ 说是不罢免蔡元培，教育就没出路；不驱逐陈独秀，京城就无安宁。好嘛，国会下了通知，京师警察厅连布告都贴在了家门口，许世昌大总统亲自出面训示。
6: 陆逊先生说的对，决战时刻到了。
4: 新小说空一集马上就完稿了，先生，我会再写一部小说，我就要跟这个林清南较个高低。

0: 既然大家都同意反击，谁千万人吾往矣。
1: 我陈独秀是去是留无所谓，但我绝不能容忍他们把我们一手培育的新文化运动扼杀在摇篮里。明年开始，我们四个杂志一起上阵，我负责新青年，首长负责每周评论和国民，是指你负责新潮，大家都要写文章，各显神通。不光是我们的杂志，还要发动学生广泛的给各大报纸刊物投稿，来这个铺天盖地。迟志、首长，你们在学生中有号召力，把你们的门生发动起来，让讲演团到街上去。人家都打到门上来了，我们还能做缩头乌龟吗？
2: 周峰。

0: 化运动
1: 万岁！
2: 新文化运动
3: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恩师，您看，这是今天许多媒体对您的小说《今生》做出了反应，好评如潮啊！我看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好日子到头了。
9: 先生，有这篇《今生》做铺垫，妖梦必定更加不同凡响。我敢断言啊，先生的这两篇小说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华彩的篇章。
8: 对，
10: 龙仔啊，你通知《新申报》，妖梦还是不要发表了吧？
9: 什么？为什么？
8: 出什么事儿了吗？
10: 你们看看这个啊，
8: 蔡元培给您写的信，请您给出版明朝编修刘应秋的作品题词，这是何意啊？
10: 赵启蒙要出版名人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我和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写个字或题个词。蔡可兴不计前嫌，亲笔致信与我相求，恳切陈词，令老夫感动和惭愧。
8: 何愧之有呢？
10: 我视他为妖孽，他却奉我为大贤，两相对比，老夫焉能不愧呀？思来想去，那篇幽梦是直接攻击蔡元培的，还是追回来不发了吧？
8: 恩师啊，您的心太软了，燕不知蔡元培看了您的小说心许害怕了，他来讨好您，您可千万别上当啊。
9: 对呀、
8: 啊、
10: 应该不会，蔡元培的信是五天前写的，那时《今生》还没有发表。
9: 先生，妖梦已经发牌，恐怕追不回来了。
10: 你赶快给《新申报》发电报，要他们务必停下来，有什么损失我负责赔偿。
9: 先生三思啊，这违约金与补偿金加一块可不是个小数。
10: 金钱是小，人格是大，我老则老矣，但不能背上一个以怨报德的骂名。
8: 恩师啊，恕弟子直言，您太容易上当，太容易妥协了。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和政府合力围剿新文化的大好局面，就这样让您给轻易的放弃了。
10: 我不是妥协，小说可以不发表，但我的文化立场绝不改变。我要给蔡元培写一封公开信，痛斥他纵容陈独秀胡适之流，我要捍卫桐城一派的正统地位。
8: 恩师
9: 好，先生果然是堂堂正正一身正气的国学旗手。
10: 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你去发电报追回小说，我来写信痛斥蔡元培。
8: 是

0: 不行，我还得去找这老夫子。
1: 哎，二叔，起头上呢？
0: 算了，不是，你说这老夫子他怎么想的？哎，写小说、写信都是马赛，何必有删减就范、舍近求远呢？
1: 二叔，您是政治家，不会去揣摩文人的心思。写小说是隐射，那是拐着弯骂人；写信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堂堂正正的亮明立场。老夫子要的就是这个堂堂正正。
0: 哎，你小子不会真的去拍电报把小说追回来吧？
2: 想把泼出去的水收回来，不是痴人说梦吗？
0: 要是老夫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蔡元培，将来三堂对峙，你怎么办？
2: 赌一把。明天我要给蔡元培写封信，告诉他妖梦已经追不回来了，我再给他上点眼药，不怕他不和老夫子真刀真枪的掐起来。
0: 行，够损的，迫不得已啊，只能如此了。
3: 刘明同志，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
4: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神州日报》，也不知道这个《反骨通讯》，我不知道是谁写出的这篇文章。
3: 刘明同志，你先坐下。没事，坐下。各位同志，现在不是一味的责备柳梅同志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幕后真凶是谁。
5: 我觉得这个辽之啊，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
6: 对，咱们的敌人不是柳梅，而是这个彩人。
7: 不是，他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了？
4: 我觉得不是他，你想想看，他是过来帮我们的，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8: 对呀，
9: 对呀，对呀，
10: 人家是过来帮我们，
11: 是来帮咱们的，
10: 是不是？
12: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讨论了。何梦雄，说说你的理由。
5: 这个彩人啊，跟我们谈过两次，给我的印象很差，感觉他就不像一个好人。两次采访，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说的什么，只盯着自己感兴趣的问，尤其是延年、柳梅、群仙的个人问题，他紧咬着不放。我觉得他动机不纯，我相信我的感觉，这个人很阴险。第二，这篇文章的作者
13: 对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特别熟悉。
5: 你看他说啊，共产互助社由一群受陈独秀新文化思想教唆的极端青年组成，除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是发起者之外，还有因主张废除校导而被学校开除的异端分子，有逃婚和私奔的女子，有专门和政府作对的暴力分子等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情况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儿。
7: 他私下采访了我两次，但是我跟他说的那些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面都没有体现。
13: 他关心的就不是你的观点，而是要煽动舆论，搞垮我们互助社，并借此诋毁新文化。
3: 那我们现在处境很危险，三个打工族惨淡经营，食堂没有顾客，洗衣组也招揽不到客人，目前只有放电影勉强不亏本。现在出了这档子的事儿，颠覆了原本支持我们的社会舆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扒出这个幕后黑手。
14: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呀，这篇文章它不是个坏事，有人攻击我们，实际上是在给我们做免费的广告，应该感谢的才是。
7: 哎，我也这么想的。你们想啊，难道我们不是在追求向往的自由？如果是，那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15: 哎，干什么呀？
16: 我们受中国议员易奎龙的委托，前来寻找他的女儿易群仙小姐。
17: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
16: 不是我写的。
17: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谁写的？我们互助社成立以来就接受过你一个记者的采访。
2: 你还真别小看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这边一直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18: 老沈，我认为你的立场可有问题啊，我帮谁说话了？
19: 真不是我立场有问题，我是为蔡先生担忧。
20: 你知道我的思想倾向，我是支持您和陈独秀搞新文化的，可是现在压力太大了。
21: 今天发表的这封公开信，连同那篇小说《惊声》，就算作是我对所谓的新文化做出

0: 的正式答复。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心中的蓝莓夏天是能享受明媚的阳光，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让我的肌肤拥有恰到好处的舒缓，20%浓度分阶配比，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精准祛痘，改善肌肤不适感，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养护选择富润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烧扁。

你老来操办，修车人还是老家在济源，绿豆桃树一口面，好一口咱太远。

0: 元芳，
1: 大人，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边，这边，
2: 快点，快点，快，在这边。大人，李将军，
0: 战友啊，大家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元芳，进去看看。
1: 是。
2: 走。

0: 大人，我们已经走出山穴了，这是小莲子山呐。看来，龟镇和小莲子山是通过密道和山穴连在一起的。大人，这就是山道啊！看这山道的宽度，完全可以走马车。
1: 众军听着，
2: 走！
1: 仔细的搜索，不能有任何遗漏。
2: 是。

0: 那儿有座石门。哎，来，帮我把石门打开。
1: 是这儿。哎。
0: 你是谁呀？
2: 你不是小连村的狗子吗？
0: 是啊，
2: 我呀，我二旺啊。
0: 二旺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狗子，我们这几年啊，待在这里边，过的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啊。
0: 那这些人是谁呀、啊？
2: 这些都是附近的乡亲们。
0: 快快把牢门打开！快！
1: 是。

0: 这正是府库当中丢失的官银。来啊，
1: 有，
0: 把所有箱子都打开。
1: 是。
0: 大人，那儿有扇门，走，我们去看看。哎，让我先进，你把火把给我。
2: 是。

0: 哎呀，抬过来。
1: 大人，您看，这都是突厥使团的衣物。

0: 你是什么人？
1: 这是我问你的问题。
0: 我是狄仁杰。你怎么如此面熟？
1: 伯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女一拜。
0: 你是
1: 长乐亲王之女李青霞。
0: 啊，我说为何如此面熟，原来是益阳郡主。
2: 益阳啊，这
0: 你不是遇刺身亡了吗？
1: 啊，一言难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上月在京城中，我奉旨移驾，可是没想到在天街遭到袭击。

0: 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羽林卫和我的婢女，将我捆绑后塞进了轿内。第二天他们又在轿内塞进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我昏昏沉沉地在轿中待了十几天，再下轿的时候就在这座山洞了。
1: 啊，看样子这些歹人是将你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了。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我们先离开这里，回去之后我再向你解释。元芳，扶郡主出去。
2: 是，郡主，请。
0: 我自己能走。
2: 哎，
1: 元芳，
2: 大人，这郡主找到了，那死了的是谁？
1: 死了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就是益阳郡主。我和他父亲长乐亲王有过一点交情，多年前我在他们府中见过他，那时候他只有十几岁。真想不到啊，搜查山穴竟然找到了死去的郡主，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3: 大人，大人，大人，附近村子失踪的乡亲们找到了。
2: 哦，死的还是活的？
3: 活的。
1: 太好了。
0: 事情竟是这样，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真是难为帝淮英啊。
4: 陛下是否答应狄公的请求？
0: 答应他，这是与突厥议和的绝好时机，既消除了使团遇害的不良后果，又令吉利感恩戴德，更使我大周占尽先机。狄怀英此事处理得恰到好处，你即刻拟旨，封狄怀英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王怀真为副大总管，就近调动府兵，协助吉利收复突厥。
4: 陛下明断，臣这就下去拟旨。
5: 皇上密旨，请大人接旨。
1: 太好了。
2: 哦，辛苦了，去休息吧。
5: 卑职告退。

0: 陛下、
1: 哦、李大人，大人怎么样了？
2: 陛下，好消息啊，皇上已准我所奏，河北道行军副大总管王怀珍将军已经屯兵彰化，只等陛下一到就立刻发兵。陛下，恐怕您要即刻启程了。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手了。
1: 大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谢。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0: 陛下，
2: 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1: 会的，一定会的。
2: 这就派遣卫队护送陛下到彰化。

0: 狄春呐，有几件事情你要记下。
1: 老爷请吩咐。
0: 第一，李二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提起。
1: 嗯。
0: 第二，后堂还要重兵把守，给人造成李二仍在的感觉。第三，东花厅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1: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花厅。
0: 嗯，去吧。
1: 是。

0: 大家动作快一些，按照计时清点的速度搬运，不要乱。
1: 好，
2: 是。
0: 哎，咱们快清点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
3: 郡主。
4: 郡主。
3: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5: 我出来走走。
3: 哦。
5: 你叫什么名字？
3: 卑职李元芳。
5: 什么职务？
3: 原甘南道游击将军。
5: 原游击将军，那现在呢？
3: 戴罪之身。
5: 何罪？
3: 失职之罪。啊，
5: 我在这儿整整关了一个月了，现在还让我留在这儿，真是岂有此理。狄大人呢？我要见他。
3: 啊，大人已经回幽州了。
5: 他倒是乖巧，一个人回去享清福了，把我留在这儿受罪。
3: 郡主，狄大人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官，他回幽州绝不是为了享福，肯定有要紧的事。况且大人觉得卫队在这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5: 你倒是他的知己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3: 明日一早动身。
5: 罢了，姑且忍耐一时吧。走吧。
4: 是。
1: 来，搬吧，搬吧。
6: 二位，三位爷，你们有事吗？马老板在吗？你们是？金木兰要我们来取钱。
7: 三位赶紧里边请，我们老板正等着您呢。
8: 里边请，请。快关门。
9: 上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

0: 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

0: 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

0: 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
5: 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哟，于将军，您不是到突厥那边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边的事儿已经办妥，突厥大军的前锋将于五日后抵达幽州，所以五日之内，我们的弟兄将陆续前进城中。你这边安排的怎么样？
0: 将军放心，粮食、马匹、车辆、住宿，一切安排就绪，就等着弟兄们过来了。
1: 嗯，好，从今天起关闭天宝银号，这里将成为临时中军，等候末度大军一到，里应外合，攻陷幽州。狄仁杰就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已暗伏在他的身边。
0: 五日之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1: 你马上派人给金木兰送信，告知他一切情况。
0: 是。
2: 天宝银号，
3: 正是。自从大人下令暗查幽州城内所有银号钱庄以来，卑职不敢懈怠，会同银曹、法曹、粮曹、公曹等八个衙门，共同对城内的21家银号钱庄进行了调查。账面上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前日粮曹参军找到卑职，说天宝银号最近支出大笔银两，并套进城内18家粮站的大批粮食，又盘下了西关的一个仓库。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因此特来向大人回禀。
2: 嗯，这天宝银号一共有多少人？
3: 连老板带伙计不过30余人。
2: 那就说明他们囤积粮食并非自用。一个银号要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呢？
3: 卑职就是觉得奇怪，因此才向大人回禀。
2: 好，做得好。如果所有的官吏

0: 都能像大人一样兢兢业业，那天下安得不治？
1: 哦，大人过奖了。
0: 嗯，此事不可放松，一定要继续追查。
1: 是，请大人放心，卑职告退了。
0: 嗯。等一等，
1: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0: 我看天宝银号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我会责成有司继续追查。
1: 是，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幽州代刺史，全权处理一切政务。
1: 大人，此事重大，卑职恐难当此重任啊。
0: 哎，用人不疑嘛，你就不必推辞了。事情结束后，我会向皇帝保举你为幽州刺史。
1: 多谢大人栽培。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0: 快到收网的时候了，我恐怕要多拿出些精力来应付。你去吧。
1: 是。

0: 天宝银号。天宝银号。天宝银号。
1: 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0: 明白了，胡金辉就是怕我听到天宝银号这四个字，才对赵传臣痛下毒手。李春，
2: 哎，在，
0: 我完全的明白了，是谁把官银运出城外，正是这个天宝银号。
2: 老爷，什么天宝银号？你是不是让我去取钱啊？
0: 驴唇不对马嘴。李春呐，
2: 啊
0: 你马上找几个人化妆监视天宝银号，一有动静马上回禀。
2: 是，
0: 去吧。
2: 哎，
0: 天宝银号。
3: 大人。
0: 哦，元芳。
3: 大人，我回来了。
0: 一路辛苦了，官银安顿的怎么样？
3: 四股官和银草已经验收了。
0: 嗯，办得不错。哎，郡主呢？
3: 大人，这个姑奶奶真是难伺候，横挑鼻子竖挑眼，让人无所适从。
0: 她为人所鲁，整整一个月不见天日，心中郁闷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3: 是大人。哦，郡主现在已在东花厅下榻。
0: 好，我们去看看。啊，
4: 这里还不错嘛，还像个样子。郡主。
5: 嗯。
6: 狄大人到。
0: 青霞。
4: 哦，
0: 回来了。
4: 伯父。
0: 嗯，青霞，这里还满意吧？
4: 嗯，还不错，至少比那个破山洞要好多了。我就是不会说话，还请伯父大人不要介意啊。
0: 哎，我一个花甲之人，怎么会介意一个小孩子的几句戏言呢？啊！
4: 哦，对了，伯父，自从侄女青霞从山洞里被解救之后，还没有谢过伯父大人的救命之恩呢，请受小女一拜。
0: 哎，请起，请起！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受得起郡主如此大礼呀？啊！
4: 伯父，我还有件事想求您的，但是又怕您不答应。
0: 你都已经说

0: 了，我就是想不答应也不好意思了。嗯，说吧，什么事？
1: 我想把李元芳留下来听用，您看行吗？
2: 啊，郡主，我
1: 你什么？你不愿意伺候我是不是？
2: 当然不是，只不过……
0: 哎，好了，就这样吧，从现在起元芳就留在你这里。
1: 谢伯父大人。

0: 元芳，你怎么又跟出来了？
1: 大人，您看，是不是还让我待在您身边？
0: 你呀，保护郡主责任重大，你怎么也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嗯？
1: 可是，他也太难伺候了。
0: 元芳，案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并没有结束。现在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之所以把你留在郡主身边，就是要你保障她的安全。
1: 可是她待在都督府里有什么不安全的？
0: 元芳，十几年前皇上靠佞臣诬告，以各种借口残杀了大批的李姓王公，能够活到现在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个益阳郡主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他惨遭匪徒绑架，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李唐之幸啊。因此我们绝不能让他再出意外。你要知道，你保护的是李姓的宗嗣，维护的是大唐的神器啊。
1: 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这就回去。

0: 怎么样？
1: 于将军已到幽州，突厥大军五日内到达。
0: 好，告诉于峰，三日后子时动手。
2: 是。

0: 元芳兄，别来无恙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一定要保护好大人的安全。
1: 胡将军，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些？
0: 我言尽于此。

0: 怎么办？
1: 林将军，
2: 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突然就犯病了。
2: 郡主，您没事吧？
3: 滚！

0: 把门关上。
1: 是。军中，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
0: 你坐吧。
1: 卑职不敢。
0: 叫你坐你就坐。
1: 君主，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0: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李远方，你说我好看吗？
1: 郡主，
0: 你看着我。
1: 郡主，您这儿怎么了？
0: 李远方，你给我过来。
1: 卑职告退。
0: 你给我过来。

0: 大人。
1: 哦，元芳，你怎么来了？
0: 大人，刚刚我见到胡金辉了。
1: 哦，他来干什么？
0: 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保护好大人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是。
2: 第三，东华厅要马上收拾出来，益阳郡主明天就到。
3: 是，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华厅。
0: 嗯，去吧。
3: 是。

0: 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1: 大人，今天下午您说案件已经到了尾声，但是并没有结束，这是什么意思？
0: 元芳，

0: 你觉得此案已经结束了吗？
1: 我想应该算是吧。官军连破了鬼阵和山穴，并且找到了突厥使团的衣物、御赐的珠宝、大笔的官银，救出了郡主和失踪的百姓，那个女匪首金木兰也畏罪自杀。
0: 嗯，金木兰？
1: 哦，大人，是这样的，您昨天离开以后，我和大友审讯了俘虏，他们一致认定那个穿铠甲的女人就是女匪首金木兰。

0: 问题就出在这个金木兰的身上。
1: 哦，
0: 为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山洞中的那具女尸，身材瘦弱单薄，铠甲穿在她的身上，显着那么的

0: 能啊！大人又想到了什么？
1: 哦，没什么，我是说，这是第一个疑点。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怎么会就只有几十个杀手？第三，我们在洞穴中找到了很多的物证，但是只缺了一样。
1: 哪一样？
0: 你想想。

0: 石矿就是为了冶铁铸冰。假如我们已经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那么山洞中就会发现大量的兵器。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说明那些兵器都和他们大部队一起转移了。
0: 非常准确。
1: 可是大人，他们为什么要从山穴转移走呢？
0: 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只要有一点线索，我就会勾连往复，寻根溯源，一直到找到答案。小莲子山矿场的暴露，失踪百姓尸体的出现，都让他们料到我一定会联想到鬼阵。鬼阵一破，山穴也就保不住。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
1: 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
0: 不，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他们会孤注一掷，会马上动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

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

0: 型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平行，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

0: 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平行，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小莲子山矿场的暴露，失踪百姓尸体的出现，都让他们料到我一定会联想到鬼阵。鬼阵一破，山穴也就保不住了。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
1: 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
0: 不，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是什么？
1: 当然是起兵谋反了。
0: 所以他们绝不会走远，他们志在幽州。这就是我所说的接近尾声，但并未结束。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他们会孤注一掷，会马上动手。
1: 怎么动手啊？
0: 不知道。目前河北道的十万大军随吉利可汗回国平叛，附近已无兵可调，上表朝廷请求增援，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现在才是危机重重，敌暗我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可不管发生什么事，元芳，你一定要保证郡主的安全。
1: 看起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一定会找出他们的破绽来。
1: 我也相信。
0: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将军，出去联络的弟兄们回来了，
3: 怎么样？网川联络好了，只要突厥大军一到，幽州举起反击，他们立刻响应。河东那边也已经说妥了，一切没有问题。
4: 剑南苗人也表示支持我们。
3: 好，现在还有几路没有回报？
2: 应该只剩下一路了。
3: 哈，万事俱备，明日子夜就是我们胜利之时。老爷，老爷，
1: 李春，怎么样？
3: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天宝银号一共来了十几波人，每一波都是两三个人。
0: 看样子银号的买卖不错呀。
3: 可天宝银号的门上却挂着关张的牌子。
0: 哼，这里头一定有文章。李春呐，马上回去继续监视，如果银号再有人外出，立即派人跟上。
3: 是，
0: 去吧。

0: 大人，大柳树村村民张老四等人正在偏厅等候。
1: 哦，走，
2: 把那俩小子绑好了吧。
3: 绑好了，
2: 待会儿等大人来了，咱们一五一十的向大人禀报。
1: 老人家，
4: 大人，大人，
2: 小人叩见大人。
1: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啊！来来来，老人家。
3: 哎呀，四叔，说呀。
1: 怎么了，老人家？是不是衙门又给你气受了？
2: 不是不是，大人啊，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告状的。
4: 哎呀，你可真啰嗦，快说正事吧。
1: 不要着急，慢慢讲啊。
2: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两个要借宿的客人。
3: 哎，只要咱们拿下幽州，突厥大军一到，陇右道肯定是闻风而起，这一点绝对错不了。
5: 哎，我说你啊，也别想得太美了，狄仁杰那个老狐狸可不是好对付的。就凭他一个人，撵得咱们这一大波的人都得到处乱窜。
3: 哼，要依着我就先宰了这个老东西。
5: 哎，交点事儿，行了行了，快睡。

0: 我一听他们说起突厥，还敢骂大人，哼，我就知道，这两个王八蛋，准不是什么好鸟。就这么着，我们就把这俩小子给绑起来了。
1: 哎呀，老人家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两个人可能正是我需要的。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0: 哎，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您是我们大柳叔的大恩人呐！
1: 哎，
0: 嘿，这两个小子敢骂您，那我们能饶得了他呀？
1: 哎，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门口。
1: 如此说来，你们的联络地点就是天宝银号。
2: 正是，于峰在那儿等我们。
1: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准备何时动手？
3: 明日此时，我们兵分三路。第一路是飞虎队，悄悄潜入大牢，将关在狱中的游击将军张勇

0: 进堡，方洪亮等人救出，让他们统领西关的弟兄们直奔兵马司校场，除掉值日官，控制守城军。放心，官军中有我们的内线。
1: 放心吧，万无一失，马上去准备。
0: 第二路飞镖队负责夺取幽州城北门，夺门成功后点信炮为号。北门巡逻官军只有不到100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2: 没问题，我们马上去准备。
0: 第三路由我率领飞豹队埋伏在都督府周围，信号一起立刻杀入府内，消灭牵牛卫和钦差卫队，其余各队听北门信炮，信炮响后立刻占领刺史府衙门和粮库，并在全城放起火来造成

0: 免礼。
1: 诸位，哎，一共走了几波了？
2: 两波，都派人跟上了。
1: 啊，跟上来。
2: 是。
3: 事情就是这样，一共出去了三波人，可一波都没跟住，全丢了。
0: 难为你了，下去休息吧。啊，
3: 是。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时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暗中调查了，擒贼先擒王。你马上下令逮捕于峰等人，从他们的嘴里得知具体情况。
4: 一旦动手，势必会惊动城内隐蔽的其他敌人，万一打草惊蛇，令大批逆党逃走，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嗯，兵不厌诈，你马上回去命令兵马司关闭四门，衙门下达禁街令和禁市令，就说突厥大军已经打到附近，命令所有的买卖立刻关张，行人归家，如有违抗者按奸细论处。
4: 妙计啊，先禁街后拿贼，这样消息就不会暴露出去。卑职马上去办。
0: 去吧。
5: 五爷，
6: 衙门下了禁市令和禁街令，说是突厥大军已经在附近了。
5: 嗯，这才第三天呢，不是说好了五日后才到吗？
6: 五爷，下了禁街令，城东弟兄们的联络就中断了。
5: 这倒不是问题，行动时间已经确定，本来也不用再联络。奇怪的是，这突厥大军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呢？

0: 可是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1: 不会吧？
0: 马上设法通知殷将军取消今天晚上的行动。
1: 是，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我们想。

0: 刚刚得到了消息，他们将在今夜子时动手。
1: 今夜子时？
0: 嗯，
1: 那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0: 是啊，情况非常紧急。元芳，有几件事我要和你交代一下。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现在他们的杀手已经密布在城中的各个角落，只要时辰一到，他们就会立即动手。
0: 那我们怎么办，大人？
1: 放心，早就准备好了。走。走。
2: 啊，伯父。
1: 啊，青霞，这几天还好吧？
2: 啊，还好，多谢伯父关心。刚才我看见你和李元芳神神秘秘的，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1: 没什么，说些闲话。
2: 啊，我怎么觉得今天晚上每个人都那么奇怪呀？
1: 啊，元芳，一会儿请郡主回到房中，我有话要说。

0: 的动静。
1: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2: 啊？啊，没什么，没什么。
1: 伯父大人，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2: 啊，嗯，不急，啊，不急。

0: 怎么了？是不是突厥人打进来了？
1: 哦，不会的。郡主啊，你还是回屋去吧，这里不安全啊。
0: 不嘛，我就待在这儿。
2: 大人啊，看起来他们来头不小啊。
1: 怕的是他们不来。

Yeah.

0: 好像是大门方向有喊杀声。
1: 大人，叛军攻打都督府，我们是不是赶快离开？
2: 他们果然来了。
3: 老爷，老爷，
1: 李春，
3: 老爷
1: 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破府门了，现在已经杀到敌近院子了。
2: 知道了，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
3: 是，
2: 去吧。
3: 好。
0: 伯父，我们该怎么办呢？不如快跑吧。
2: 元芳，送郡主回屋里。
1: 是，郡主，回屋吧。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伯父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4: 小心！
1: 郡主，赶快进屋吧。
0: 我不走，我说不走就不走。
1: 大人，
3: 老爷，哎，
2: 李春，怎么样？
3: 叛军已经攻进二堂。
2: 告诉卫队，一定要顶住，一步不能后退。
3: 是，
2: 去吧。
5: 大人，钦差卫队的战斗力很强啊，今天怎么这么快就让敌人攻进二堂了？
2: 我已经把钦差卫队调到城里平叛去了，这里只有两个小队。
1: 大人，我去帮忙。
2: 你的任务是保护郡主。
0: 我不需要人保护。本郡主是太宗的子孙，理性一脉。我生要生得堂堂，死要死得硬气。
2: 嗯，好一个太宗的子孙呐！
1: 也罢，
2: 元芳，你马上前去，把这里的卫士都带走，一定要顶住。
1: 是。
6: 弟兄们，守住二堂，保护大人和郡主。走。

0: 如果他们攻破防线，我就自杀。
1: 放心吧，我不会让太宗的子孙就这样死掉。
0: 如果太宗的子孙想让你死掉呢？
2: 锦辉，
0: 别喊了。

0: 你就是金木兰。
1: 不错，伯父大人，你没想到吧？郡主李青霞才是真正的金木兰。
0: 我终于明白了，你们杀死使团冒充进京，不光是为了劫土窑救刘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带出长安。
1: 一点儿也不错。
0: 一个月前假使团进京，副蛇在御街袭击行将，他们找了个替身带你而死，于是益阳郡主从此消失，你李青霞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指挥这个巨大的阴谋。
1: 狄仁杰呀，狄仁杰，你聪明一世，最后没想到竟栽到一个李字上。试想，如果我不是太宗的子孙，如果我不是李青霞，而是别的什么人，恐怕你早就想到我是金木兰了吧。
0: 你还有脸提起太宗皇帝？我真没有想到李姓子孙竟然有像你这样勾结突厥败类充当卖国贼的角色。
1: 狄大人，你更想不到的是，我这个李姓子孙还要做第二个女皇帝，谁敢阻拦，我就要他死。

0: 其实前天晚上我抱那个李元芳是为了气你的，我不想和你争吵，可你却总让我放弃。我为什么要放弃？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你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敌人呢？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是我最爱的人，竟然背叛我！你是个杂种，你是个该死的杂种！杂种！杂种！
1: 你给我住手！
0: 杂种！

0: 是我的爱人，连他我都会杀死。你想想，我该怎么对付你了？
1: 静辉，

静辉，我谢谢你。你知道吗？

0: 吸。
1: 你在飘
0: 渺，我从你想过，闭上眼后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愿别再有仇恨。

把好剑，我把它送给你，记住它吧。大人，卑职从今日起弃刀用剑，来纪念这位好朋友。

0: 狄公，感谢你给了我自己了断的机会。说句实在话，我李青霞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除了你之外。如果不是你的出现，幽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了。
1: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有李姓子孙死在我

0: 狄仁杰的手里。
1: 对，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姓氏，如果不是因为我是长乐亲王的女儿，恐怕你早就怀疑我了，对吗？
0: 是啊，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你，但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占据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就是太宗皇帝的子孙绝不会做出出卖家国之事。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0: 性总司，真是呕心沥血。
1: 如果他不死，就会牵连一大批李姓王公和他的父兄，甚至连太子也会被牵连在内。皇帝正愁没有机会除掉他们。

0: 狄仁杰扣上，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发于9月15日，结于10月20日，逆取金木兰、刘金、傅蛇、方谦、吴义之、于峰、马武及幽州复逆官吏75人，皆已伏诛。今幽州归至，大案结陈，此乃陛下圣福教化，裕民之德也。原甘南道游击将军李元芳，虽遭冤陷，然忠勇不屈，身冒百死，助臣击破逆党，绝功甚伟。臣请封为检校鹰阳卫中郎将，正五品上，赐刘用微臣身旁。益阳郡主李青霞沦落歹徒之手，然贞操节烈，不辱国体，服毒以抗暴，臣请赐为贞烈郡主。牵牛卫中郎将虎敬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居功至伟，为救微臣遭歹人毒手，不幸身亡，臣痛惜之至，请赐为一等忠勇伯。突厥国可汗吉利上表叩谢陛下复国大恩，并上书请和，亦亲身赴阙朝拜，与天朝永结盟好。此事前表已具，今不再详陈。臣身在幽州，仰望朝阙，既能尽早面圣，幸甚之至。上陈诸事，请圣上阅批。臣狄仁杰再拜顿首。
1: 陛下，陛下，陛下，
2: 完了。
3: 是。
1: 不知狄公所奏之事，陛下以为如何？
2: 如此悬疑奇案，狄怀英寻月便已告破，真是神乎其能啊！
1: 更可贵的是救出吉利可汗，助其平叛复国，使一触即发的战争消弭于无形，令吉利可汗腐败于天朝阙下，真可以说是不战屈人之兵也。

0: 还有，狄公在幽州养民生息，裁和苛政，宣传教化，使王化备于万民，实在是可敬可佩啊。
1: 狄青所奏，不必叫吏部兵部核查，照准便是。
0: 是。

0: 名单呢？
1: 哦，一同匪首金木兰一同被焚。
0: 你看到了？
1: 是，微臣亲眼所见。
0: 胡金辉和李青霞到底怎么死的？
1: 臣在表中都已具奏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名单不交给皇上。
1: 那又将是一场血雨腥风啊，还是烧了的好啊。
0: 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1: 什么事？
0: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伍？
1: 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

0: 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0: 宝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

0: 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0: 宝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

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小杰兄，
1: 是
0: 小杰兄，
1: 是的，
0: 小杰兄，这是怎么了？
1: 没时间说废话了，有件事，我要托付给你。
0: 什么事？
1: 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

0: 壳，里面有本书，叫《蓝山记》。
1: 蓝山记？
0: 是的，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你拿到书以后，立即赶到湖州县，交给刘家庄庄主刘查理。
1: 放心，我一定亲自去办。
0: 事关李唐复国大计，你一定要亲自去办，一定。
2: 来，夏杰兄，夏杰兄。

0: 在远方，品蜜不能这样，你这叫喝水。
1: 我哪懂得这么多，我只知道钱。
2: 怎么样，先生，咱这蜜还不错吧？
0: 凡蜜者六分甜四分香，滑而润者为上品，七分甜三分香，滑而腻者为中品，甜而不香腻而不滑者为下品。老人家，不瞒你说呀，你这蜜顶多算得上是下品。
2: 嗯，大行家。
3: 这蜜蜂

0: 蜜蜂结群而起，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1: 是啊，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形啊。
0: 老人家啊，西边是什么地方？
1: 哦，西边是刘家庄。
2: 太爷，怎么样？州里的行文到了，消息确切，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将于三日内到达湖州，你立刻下去布置，准备迎接。
1: 是。
3: 哎，快来帮忙啊！网住条大鱼，快来呀！
4: 我这条大鱼，
3: 哎呵，你怎么这么沉呐？啊，
5: 你杀人了，
6: 娘！我没杀人呢。我说赵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7: 你问谁呢？你自个儿杀了人，问我怎么回事啊？要不是地方文件官报了官，你小子现在还做家里美呢，跟我演戏。
6: 我没杀人呢，赵桃，我没杀人。
7: 你没杀人呐？这人怎么回事啊？他自个儿钻到头里憋死的？
6: 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老爷，
7: 少废话，给我带走！哎呀，
5: 不能
6: 啊！走，我没有杀人，
5: 就这么一个，
6: 没有杀人，
5: 你们保证他
6: 没杀人，
5: 可饶了我呀！
7: 太太，你儿子杀人，我也没什么办法。您要是有话，就到衙门说去啊！
5: 没有，我儿是冤枉的。

0: 这就是刘家庄。
1: 嗯，好大一座庄院。
2: 啊，二位先生。
3: 啊，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来，快把船靠过来。
3: 好。

0: 呦，你们也来了。
1: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人家正办喜事，又是午饭时间，也许咱俩还能打上一顿秋风。
2: 那卑职就跟着大人沾光了。
1: 哎，这个光沾的，沾的呀，既不破费，又能饱餐一顿，真是人间美事啊！哦，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管家，
3: 先生您是？
1: 这是我的名片。
3: 您是病中来的教书先生，
1: 在下怀英、
3: 啊、您留个名到喜棚里去吃饭、啊、
1: 尊家可否借纸笔一用啊？
3: 啊，

0: 人家，麻烦你把这副对联交于你家主人。我这儿有文银一两，不成敬意。
1: 啊，请您稍等。
0: 啊，
2: 大人，您这是？
0: 元芳啊，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请问哪位是并州来的怀先生？
0: 在下便是。
1: 先生真的是从并州来的？不知我庄里之事，那先生怎能写出这样一副对联呢？
0: 不过凭双目和头脑耳，
1: 不敢请教。所谓亢龙成阴，先生是在暗示这桩婚事乃是家父娶亲吗？
0: 不是吗？从你门前的布置就可以看得出，这绝不是年轻人办喜事。
1: 为什么？
0: 布置的过于简单，甚至有些漫不经心，这相对你刘家巨大的家业来说甚不相称，因此可以断定是老人续弦或是再娶，所以我就用了28宿中的亢龙两个字。
1: 高啊。那么一音出自西苑红花，所谓西苑者，先生是在暗示青楼吧？
0: 何以见得？
1: 因为青楼的大门是向西开的，所谓红花者也是对青楼女子的形容。先生是在暗示家父娶了一位青楼女子。
0: 不错，婚事过于简单，这就说明娶亲之人有些含羞带愧，遮遮掩掩。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娶了一位青楼女子过门，所以主人才不欲张扬。
1: 下联是微燕携园，园园王与南楼青主。先生用了28宿中的微月燕，取其字面之意，是说燕子坐巢于危楼之上，朝不保夕，这是对青楼女子处境的形容。而南楼青主则是指做官的人。您是在暗示这个青楼女子得到一个奇缘，嫁给了一位做官之人？
0: 正是。从庄子的排场来看，令尊绝不是一般的土财主，可以断定是一位归田的官宦。那么一位青楼女子嫁入官宦人家，也可以算是一段奇缘了吧。
1: 先生真乃神人也，如果是亲眼所见，传令绝难相信世上竟有您这样的人。

0: 小可刘传林，仰慕前辈高才，请受我一拜。
1: 不敢不敢当，元芳，快把公子扶起来啊！请起，请起。
0: 先生这副对联写的真是绝了，用了28宿中的亢金龙和微月宴，又用西苑红花对南楼青竹，工整对仗，既道出隐情，又含蓄谐趣，传林钦佩之至。
1: 公子过奖了。
0: 家母辞世多年，家父一直未娶，直到几天前，他老人家忽然告诉我，要娶一位青楼女子。
2: 公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请先生到前厅，小可传林要亲自奉膳，请。
1: 叨扰了。
3: 看来死者是被人用绳索勒死以后才沉尸湖底的。他的衣服是善思之城，必是北方人士。
4: 太爷，狄大人马上就要到湖州了，在这个时候出了人命案，对咱们可不利呀，一定要尽快破案呐。
3: 最近你们村里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5: 倒是没有。
6: 哎，对了，前两天王五那小子不是说有个外地客人雇了他的船从镇江到湖州，这小子还吹牛说那个客人给了他30两银子呢。
3: 哦，有这等事
5: 啊？哦，是有这么回事。这两天王五也不出船了，天天在镇上和一帮无赖赌钱喝酒。
3: 马上扣住王五，搜查他的住处，要快。
7: 是。
3: 您把尸体抬到仵作间去。
7: 是。
1: 太爷，太爷，太爷，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1: 是这么回事，今儿中午小杨村地保来报，该村村民张春家后院发出阵阵恶臭，小的立马率人赶到，掘开张春家后院浮桶，发现了一具尸体。
3: 又是一具尸体。
8: 我就是，
9: 给我带走！
8: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
9: 凭什么抓我呀？

0: 性。
1: 此缘着实有几分颜色，看来造缘之人胸中是有些丘壑呀。
0: 先生过奖了，这园子是学生设计的。
1: 哦，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呀。
0: 不敢。
1: 不瞒公子，我二人是追随蜂群而来的。
0: 对了，今天上午园中确实是飞来一大群蜜蜂，差点把人蛰伤。
1: 想必府中定有大花圃吧？
0: 大花圃倒是没有，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一些花草，但是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蜜蜂，真是怪事啊。
1: 是啊，我也是觉得奇怪，所以才来府中看看啊。
2: 公子，公子，公子，
0: 怎么了，柳
3: 公子？前面的官人说有急事，请您过去一趟。
0: 怀先生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庄里有些急事需要处理，
1: 哦，
0: 就让我的管家刘大陪二位转转，我马上就回来。失敬了，
1: 公子请便
0: 啊。
4: 二位
1: 啊，
4: 请跟我来。
1: 好。
4: 太爷，
5: 下跪何人？
4: 回太爷的话，小人是小阳村村民张春，

0: 金吾捕快在你家后院发现一具男尸，是怎么回事？
1: 小人不知。
0: 大胆！尸体明明是在你家后院发现，你竟然推说不知，分明是谎言抵赖。来人！
2: 有！
0: 唐棍伺候。
2: 是。
1: 太爷，是这样的，此人头天傍晚在小人家借宿，可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0: 此人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1: 说是姓吴，京城长安人士。
0: 哦，你是说他天不亮就走了？
1: 是。
0: 那就是卯时了。
1: 正是。
0: 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1: 向东。
0: 好，依你所说，此人是卯时离开你家向东而去。
1: 是。
0: 你家所住的小阳村是在县城西边，离县城不到十里，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
0: 好，此人向东走，也就是往县城而来。
1: 正是。那人告诉小人，他正是要到县城去办事。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刁民！县城城门辰时开放，而从你家到县城连小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你竟然说此人某时就从你家出发，难道他要站在县城门前等上一个时辰不成？还有，既然此人已走，为何尸体却埋在你家后院？
1: 太爷，定是有人灾害小人，请太爷明察呀。
0: 哼，我来问你，你母亲王氏耳不聋眼不花，整日待在家中，如果真有人将尸体埋在你家后院，他会听不见吗？
1: 小人冤枉，请太爷做主啊。
0: 哼，大胆张春，分明是你见财起意杀死借宿之人，而今事实俱在，还敢巧言抵赖？来人！
2: 有！
0: 唐棍伺候。
2: 是。
0: 怎么样？
1: 太爷，人真不是小人所杀。
0: 动刑。
2: 是。
3: 来，二位，这边请。
4: 好。
3: 二位，跟我来。
4: 好。

0: 牌位这边去。
1: 哎，刘大，你还是个左撇子。
0: 你老这眼睛可真厉害呀，多少年养成的臭毛病了。
1: 嗯，好。
0: 哎，看来你也是个懂花的。
1: 略知一二吧。
0: 那您能报出这谱中每一种花的名字吗？
1: 差不多。
0: 您要是能报全了，小的就真服了您了。
1: 好，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1: 啊，这是月季啊，青菊，那是栀子，杜鹃，啊，那是鹤望兰。
0: 嗯，
1: 哎，你这儿还有茶花呀，真是难得啊。
0: 先生，您认得这个花吗？
1: 这儿怎么会有这种花？真是奇哉怪
0: 也。哎，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就连我们这附近的养花大名家萧先生，他也叫不出个名来，没什么丢人的。
1: 此花名叫纳兰提花，怪不得蜜蜂会结群而至。
0: 哎，您怎么知道啊？
1: 难经中载，此花色淡紫，朵小，时可入药，其花奇香有佳，可以算得上是花中的极品。
2: 怎么样，想要难住怀先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0: 服了。
1: 奇怪。
2: 什么奇怪？
1: 此花应该产于天竺，乃天竺大僧和贵胄们的宠物，非常难得，而且此花极难伺弄，要养活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如此盛开。
0: 这是我们新夫人带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坏了，
1: 这位老翁是？
0: 这位就是本家的刘员外，坐着的是我们的新夫人。老爷，这二人从何而来？回老爷的话，这二位先生是公子的朋友，来看看咱家的花圃。
2: 你这狗头真是少打！你，公子的朋友领到前庭也就是了，怎么引到花园中来了？
0: 是公子让我。
2: 混蛋！哎，公子，公子，我还没死呢。
1: 哦，员外息怒，我二人只不过仰慕刘家花园之名，特来看看，别无他意。
2: 府中不便，二位这就请吧。哼，
3: 你家老爷真是不通情理，我二人不过是随便看看，便遭这等抢败。
0: 哎，这他妈老头子，今天也不知怎么了，真他妈邪门。
1: 既然主人不乐，那我二人就此告辞了。啊，
0: 哎，
1: 走吧走吧，
0: 二位，这二位请留步。
3: 啊，
0: 怎么，二位要走？
1: 啊，还有些事情，就此告辞。啊
0: 啊，花厅已备好酒席，怎么也要用过饭后再走啊？
1: 就不打扰了，我们后会有期，请公子留步。哎，啊，告辞。
0: 啊，

0: 你笑什么？
1: 本以为能打个秋风，蹭顿好吃的，没想到好吃的没吃成，倒白搭了一两文银，遭了一顿抢白。您这位宰相大人也算是颜面扫地了吧？
2: 果然是颜面扫地啊，看来你我二人只得到乡间小铺去填饱肚子了。
1: 哎，大人，这顿饭一定要卑职来请。
2: 嗯，你是想这次花小钱儿，下次占我大便宜，是不是？
1: 大人说的一点都不错。
2: 好吧，那我提一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就你请；答不对，还是我请。
1: 大人请讲。
2: 那位刘员外为什么会怒气冲冲？
1: 难道说大人又看出什么端倪不成？
2: 答不出来啦。
1: 是
2: 因为他和夫人吵架了。
1: 这么大岁数的人为了一顿饭，真是的。

0: 你来了。
1: 来了。你不是让我不要再纠缠你吗？为什么现在又要见我？
0: 川离，我觉得这几天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事告诉你父亲？不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你父亲，否则你会遇到危险。
1: 你是在威胁我吗？啊？
0: 你能答应我吗？川离，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
1: 不，你骗我，你说的一切都是谎话。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可你一定有。

0: 您这位处置使大人打算什么时候露出庐山真面目？
1: 不急不急啊，所谓处置使，就是要查看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上善罚恶。倘若我们摆开仪仗胜服来此，那你就很难看到此地官吏的真实面目。还是这样好啊，既能够查看民俗民风，又能够查查吏治，还能够吃上一碗可口的阳春面。
0: 这碗面对于卑职来说并不可口。
1: 嗯，哦，你是凉州人，吃不惯这南方食物，这也难怪。
0: 这中午是大人请卑职吃臊子面，晚上是卑职请大人吃阳春面。
1: 嗯，
0: 看来以后和大人在一起，这吃面是肯定了。哎，这狄春说的话真的是很有道理。
1: 哦，这小厮说我什么？
0: 他说，要想沾上大人的光，真的是很不容易。既然沾不上大人这个处置使的光，那卑职是不是可以申请下顿不要再吃面
1: 了？好，我答应你，下一顿不吃面了。啊，哎呀，左右你又吃不习惯，还不如分我一些啊。
0: 没占到大人的便宜，大人倒是占尽了卑职的便宜。
1: 再要一碗咱俩也吃不了，还不如啊分分，还节省一些啊。
0: 大人，这次皇上封大人为处置使，巡查江南各州县，又将卑职擢升为正四品牵牛卫中郎将，据我看，一是为了整治吏治，二是为了筹功。
1: 筹功？
0: 正是。幽州一案，大人费尽心力，披肝沥胆，鬓边已平添了许多白发。圣上之所以派大人到江南巡查，就是想让您好好休息休息。
1: 好你个李元芳啊，啊，圣上的心思让你摸透了五成。
0: 五成？那还有五成呢？
1: 元芳啊，我们临行之前，御史李昭德上书谏事，触犯天言，被皇上处死，这件事你知道吧？
0: 我听说了，却不知原委。
1: 近来朝内大臣纷纷上书，恳请皇帝将大魏传于太子，复李唐神器。这个李昭德就是其中之一。皇上心内不喜，却又无法言明，因此就以其他的事为由将李昭德处死。这也是杀一儆百，以歼众人之口吧。
0: 是这样？哎，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些尚书的大臣有很多都是我的学生，像张柬之、郝楚俊、姚崇、宋璟。皇帝担心一旦他们找我要我牵头上书，我会很难处置，因此皇帝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一来是让我来休养，二来也是躲开是非的漩涡。这些大臣冒死上谏，忠心可表着也还罢了，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太子。
1: 太子。大人是担心皇上会迁怒于太子。
0: 是啊，皇帝这个人我了解，城府极深，一旦他怀恨在心，不动声色就能置人于死地。而太子又是个软弱无能之人。
1: 大人，事已至此，您就不用多想，到了湖州就好好休息休息，不要辜负了圣上的一番苦心呢。
0: 是啊，湖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加之景色秀美，气候宜人，确实是个休养的好所在。
1: 湖州是不错，只是这里的人有些刁钻。
0: 嗯，你是不是还记着上午的事呢？啊，
1: 那个老头特也的不通情理，思之令人气愤。
0: 哎，我们平白无故的闯进人家家里，还不许人家发发脾气啊？再说了，那位刘公子可是拳拳之意，以礼相待啊。
1: 嗯，那倒是，那个刘公子真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0: 不，坏了大事。
1: 在这里杀人就是打草惊蛇，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和行踪。而且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他，但愿他父亲能够将他赶出刘家庄。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不是杀死他。

0: 阿里，有事吗？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
1: 爹，我……没什么，我只是来看看您是不是已经休息了。最近您太累了。
0: 是心累。
1: 那孩儿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卓林，真没有什么要说的。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

0: 老爷来吧，
1: 来来来，
2: 三老爷来了，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张春，你还不招认吗？
4: 太爷，小人已经说过了，人不是我杀的，小人冤枉啊。
3: 太爷，这是顽皮赖骨，不动大刑，

0: 撬不开他的嘴啊！
1: 后院里挖出来，
2: 张春，还能是谁杀？你要是再不认罪，就不要怪本官无情了。
3: 啊、太爷，草民无罪可认。
2: 来啊！
4: 有
2: 大刑伺候。
4: 是。啊，
5: 这回可有好
4: 看
5: 的了！
6: 这回，
5: 哎呀，
6: 这小子真是
5: 小
6: 招
5: 了，
6: 你知道吗？
5: 这
7: 看看这小子大刑，他就老实了。这回，
8: 太爷，

0: 怎么样，想好了吗？本官劝你认罪伏法，将杀人经过从实道来，免得皮肉受苦。
1: 太爷，草民不曾杀人，这就是实话。
0: 你

0: 长春，
1: 本官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今日且放你一马。来人，
2: 到，
1: 把他押下去，明日再审。
2: 是。
3: 太爷，小人冤枉，冤枉啊！小人冤枉啊！太爷，
4: 这位爷真是，
3: 这就
4: 杀人罪了。
1: 退堂。
5: 太爷，王五不审了，
1: 天色已晚，明日再审。退堂。
6: 退。
7: 走吧，走吧，
8: 走吧。
1: 大人，您给。
9: 您觉得那个曾县令怎么样？
10: 我们刚到湖州，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不好妄下断言。但是从今天堂审来看，这个曾县令倒不像是个刚愎自用、任性使气之人啊。
9: 大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10: 尸体是在张春家后院发现的，虽然没有其他的佐证，但仅凭这一点，一般的堂官就可以定案了。然而这个曾太却没有妄动大刑，强逼犯人化供，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面对那些熬刑不认的案犯，一定要压制住自己的怒火，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被犯人激怒，判断就会出现偏差。单凭这一点来说，这个曾太还算是个有头脑的人。
9: 嗯，大人说得很对，今天从始至终曾太都未曾用过大刑。
10: 明天一早他还会升堂问案，咱们再去看看。
9: 是。

0: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1: 是啊，夫人，这个季节很少有这么晴的天。
0: 嗯，哎，老爷和公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1: 啊，一早就出庄了。
0: 出庄了？做什么去了？
1: 听家人说，老爷让公子啊陪他去爬翠屏山。
0: 爬翠屏山？爬翠屏山？
1: 怎么了，夫人？
0: 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你去吧，我不用人伺候。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爬翠屏山。
1: 翠屏山。爬山。

0: 慢点点。小心。
1: 老爷公子，我先到前面看看路去，你们慢慢走啊。
2: 去吧。
1: 好。爹，咱们歇会儿再走吧。啊，
2: 传林的，你走到我前面去，我在后面慢慢跟着就行了。
1: 这怎么行啊？山道这么窄，万一一个失足，连个搀扶的人都没有。你还是歇一会儿吧。来，
2: 哎呀，我说行就行，快到我前面去，实在不行，我会叫你们的。

0: 草民张春叩见太爷。
1: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行诡辩，拒不认罪，本官上体天恩，免耳重刑，是想给你些时间让你好好想想。今日堂上你如果再谎言欺诈，妄图脱罪，就休怪本官无情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6: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0。

0: 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

0: 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

0: 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

谁？

管你老来朝拜，修车人还是老家在济源，绿豆桃树玉口面，好玉口咱太远，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

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了，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

0: 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清楚了。来，坐吧。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目捉舌头。

0: 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0: 我说也不行。
1: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边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3: 唐虎、小花，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5: 没事，
6: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7: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8: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7: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8: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7: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6: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好的，好的。
1: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1: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上
1: 快！
5: 哎呀，
6: 怎么了？
7: 新谢绝，
1: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
4: 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3: 哪里？
2: 出去！
0: 快走！快走！
2: 住手！
4: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起手来。
1: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大伙，
0: 走，走。阿玛尼，
3: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吉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赵金义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那边走。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父，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把包头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见鬼！

0: 找死！
1: 哎呀，
0: 站住！站住！黑三，你先等死了。

玩意儿也能吃掉，你他妈饿死鬼投胎，看见没有？注意卫生，生冷勿进，懂不懂？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啊，你哪来的？

0: 教授，你拿昨天帽子卖钱？
1: 你还要不要？
2: 不要了。
1: 老弟呀！

0: 对，是。
1: 你们别讲吧，到底听不听？
2: 小冰块，快点！
0: 你要推车子是不是？
3: 哎，怎么样？
0: 那你懂懂规矩？
3: 懂规矩。
0: 小斌，子山是爷开，子地是爷管。你要是在我的地段上混饭吃，你就得听我的话，守我的规矩。
3: 守规矩就守规矩好了。
0: 好，哎，我一句，你们大家都听着啊。他也算是我们的小兄弟了啊。以后有什么事情呢，大家要招呼招呼他。
4: 好，
0: 小狗子。
4: 哎。
0: 规矩你教吧他，啊，你带着他，懂吗？啊。
2: 老牛，
5: 哎，杨哥，

啊！

0: 哎，你们还有谁没交？快交上来啊！我要跟杨叔交账去了。今天进账不错吧？
1: 那
0: 拿来。
1: 你干什么？
0: 什么规矩你又不懂了？
1: 大毛，你给小老大吧，这是规矩。
2: 大毛，我挣来的钱，我怎么要给他？你打人？
0: 打死你这个小偷！哎妈的！

我的姑娘。

0: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 哎，嘿嘿，啊，小瘪三啊，这个地方不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出去。

同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要爱护儿童，我们要尊重儿童，我们要给儿童们唱歌曲，我们要给儿童们服用维他命、蛋白质、钙质、铁质、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吃，还有我们要给儿童们水果吃，因为这个水果啊是最富有养分的，对于儿童们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还有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要给儿童们温暖舒适的衣服穿，不要使他们挨冷受冻，要使他们保持清洁美观好看。更要紧的，我们还要给他们阅读，要激发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此外，我们要大家记得，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你们应该高兴，应该走到看见快乐的队伍里去。

0: 妈的小扒手送来的橘子你们看，给真脏了吧。
1: 哎朋友，东西没丢算了啊。哎，你要怎么样？
2: 算了算了小老弟。哎，你还认识？

是我吗？哎，肚子饿了吧？哎，到我那儿吃饭去。好，来，吃饭。

0: 你也去来一趟。行。
1: 我不会。
0: 我叫阿根教你啊。
1: 去呀。
0: 当心你的钢笔，别让它给你变了。

0: 开呢，多交代两声啊。来，看着。
1: 这什么戏法？那扒手嘛。
0: 这是吃饭的本领，快学。
1: 不住。
0: 哎哎哎，小兄弟，哪儿去啊？
1: 要是扒手，我不干。
0: 什么？吃饱了，穿暖了，你还不想干？

0: 报告，
1: 怎么？
0: 我的东西给冲掉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一张药方，一点钱，还一张大，都是有用处的。家里的病人还在等着，你看这可糟糕不糟糕呢？

0: 谢你，真谢谢你，小姐姐。那得钱买糖吃去。
1: 爹，爹。
0: 恶领三令三爷，我看你还多好人不？

0: 好孩子，别吵啊，妈给你买料子呢。你看这段料子漂亮吧？哦，这段料子才好看呢，买回去跟我伯伯做新衣服去啊。你听话乖啊。
1: 好，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
0: 啊，好啊，好好好。
2: 哎，怎么少了几块料子？
1: 是刚才找的。哎，这个小孩是哪一家的？
2: 干什么？
1: 刚刚我们这找了几单料子，
2: 不要搞好吧？
3: 去，阿姨在叫你。

0: 卖孩子喽，有要小孩子的不？卖孩子了。我们实在养活不了这些小孩子了，只要您太太领了去，让他们有一碗饭吃就行了。
1: 这些孩子不合适。
0: 哎，这孩子不对呀、他是没有大人的呀。
2: 哦，哎，小孩，你们家大人呢？
3: 没了。
2: 那你为什么要出卖呢？
3: 肚子饿，要吃饭。
2: 吃饭？那容易啊，你干嘛要出卖呢？跟我走。不过可要听大人的话。
3: 真的。

0: 你以为那个野孩子是你生的？别做梦了。他生的是野孩子，那么你呢？你也生一个出来看看呢？
1: 是我不能生养，还是你不能生养？

0: 那个叫三毛的孩子来了。
1: 嗯，好吧，叫他进来吧。
2: 太太，孩子来了。
1: 这孩子身家清白吗？
2: 都打听过了，是很好人家的出身。
1: 嗯，聪明吗？
2: 聪明极了。
1: 听话吗？
2: 他就知道听大人的话。
1: 嗯，过来。好，以后你就叫我妈咪好了。
2: 妈？
3: 怎么，你收这个还做什么？
1: 做什么？做儿子。
3: 啊！
1: 这是你们董事长我哥哥的意思。你以后不要叫三毛了，叫汤姆。
2: 汤姆，我不要。
0: 要听大人的话。
2: 我，
1: 哎，大领，这样才对呀、啊。好。吃点点心吧。
2: 天哪！
1: 哎，用叉子，用叉子。

吴小姐，这个礼拜六我想为这孩子请一次客，开个 party， 请你多教教他，让他

0: 是赵家吗？
1: 鞠躬。
0: 这位是田家吗？这位是孙阿姨。
2: 这孩子真聪明，
3: 又聪明又大方，真是气貌堂堂啊，
4: 一脸乖巧相，比你强。
5: 哎，你们还没看出来呢，
3: 你们看这孩子啊，就跟我们八姐完全一样，你看看，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边造出来的嘛。
0: 哦，老祖宗来了，给老祖宗磕个头。
6: 不了不了不了，
3: 让我看看。啊，长命百岁啊，拿着。
0: 谢谢老祖宗了。
3: 见见你的汤姆哥哥。
7: 汤姆哥哥。

0: 去。
1: 老爷，做做好事嘛，给点吃的吧。
2: 老爷，
3: 老爷，
4: 我们都快饿死了，给点吃的吧。
3: 哎，小牛。
4: 小牛，小宝子，加油！
5: 三毛，
6: 三毛，
5: 是你呀！
7: 好啊，三毛，小子老子真有办法，我让大公管来了。
8: 哎，我真是难过死了。你们怎么样？
4: 我们都快饿死了。
8: 那你们赶快进来呀，我拿东西给你们吃。
4: 真的？
8: 他们不会打人，不要紧。他们这东西多得很，吃饭都没事。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盛会，真是万分万分的荣幸。现在由我的小女 Mary 来表演一个歌曲，这歌曲的名字叫《Brother, I Love You》。

0: 现在是汤姆少爷的独唱 All My Darling。
1: 太太，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小少爷。
2: 混蛋，你们管的这些什么事情？

0: 死党，你小兵家都给我赶跑了。
1: 你们这批混蛋，你们这批废料，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小兵咱跑进来呢？
0: 死党，不是我们，是小少爷。
1: 小少爷怎么了？
2: 哎，是我，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这样的亲来的，怎么样？
3: 怎么回事啊？
4: 谁知道在地下室昏倒了。
5: 好点了，好点了，大姐，啊，
3: 更好了。
5: 怎么？
3: 谢谢上帝。
0: 还嗯呢，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3: 你说什么？
0: 这都是你那宝贝儿子瘪三儿子惹出来的事。
3: 什么？什么？你看不到领这个儿子？
2: 你装个逼呆！你才是逼呆，你是大逼呆老混蛋！
3: 哼，
2: 是长胡夜壶，我是三毛。
3: 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
2: 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呸！
0: 你们把这个小瘪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给我赶出去！
1: 是。
2: 谁穿你们的衣服？我还不高兴待着你们这儿了。
0: 哎。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0: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想告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们为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0: 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
2: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1: 最不待见你？
2: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1: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2: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2: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是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2: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2: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2: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2: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2: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

0: 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都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两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两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可是我的家在哪？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2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3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去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

0: 工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真的。
0: 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给的所有能给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易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个，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结果的。祝福你。
1: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0: 好，
1: 好，来，先来看看。
3: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3: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0: 来，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1: 对，
0: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1: 不见。
0: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2: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3: 二妹，
4: 我们来找你。
3: 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2: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3: 那个人就是姐姐，是二姑姑家的阿姨姐姐。后来的时候就跟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石场，我们去东北的石场打听。
2: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4: 所以说刘书亮是我的爸爸，
2: 刘书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0: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4: 有。
0: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4: 见。
0: 见。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Oh, my God.

0: 好了，妹妹不哭了，来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
1: 感谢哥太疼了，感谢。
2: 要吃，来，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2: 老二、老大都来了。
3: 你现在在哪？
4: 山东。
1: 惠山。
3: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0: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1: 这是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2: 来，小韩妹妹。我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1: 哎，好，和你去推，哎，背身这个挑这个日门，哎，
2: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5: 谢谢大家，
1: 谢谢
3: 宝贝回家，谢谢，
0: 来吧。
6: 节目录制后，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0: 1930年，由名医肖龙友、孔伯华牵头，成立了北京第一所中医高等学府——北平国医学院。施金默任副院长。一年多后，由于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施金默另行组建了华北国医学院。
1: 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为咱们中医后人啊，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很多几乎一半人都成为咱们这个国家级的名医。
0: 这一时间，北京的中医教育蒸蒸日上，华北国医学院与北平国医学院两校并立，生徒争胜，各有可观。施金默在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发展中医的这些问题上，有着自己明确的答案和规划。他提出了医界12条，像古代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一样，都是永不过时的行医准则。
2: 这医界12条不得了，特别符合这个医德教育。他的观点就是说，你没有医德，就不可能有好的医术。
3: 不分老幼尊长，不管你的权势也好，地位怎么样，他都一视同仁，在他眼里都是病人。
4: 很少见，这在几十年前，太好了，怎么说呢？
0: 中医大夫曹志安，就是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除了医界12条，他还对学院创新性的教育形式记忆深刻。
4: 中医课程什么内经、难经，这应有尽有。西医呢，那时候也是各门课程都有，什么生理病理解剖啊，什么细菌学等等等等吧。请了北大一些讲师啊，给讲课。
5: 不管中医西医，它都有缺陷嘛，它需要互补，需要取长补短啊。我觉得，反正作为一个临床大夫啊，你注重的是临床实效，这是硬道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 虽然施金默是推广中西结合，但是还是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中主西随啊，西为中用，这先中后西，门中不西。
0: 学院特聘学识渊博的清末举人周介仁、常静宇等先生任教，培养学生深厚的国文底蕴。西医与中医理论不同，但医学一事唯求真理，学院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聘请了姜嗣长、李中梅等教授西医基础课，还特聘了日文老师黄继国等外文老师来教学生外语。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要到北大医学院参与解剖实践。
6: 学校附有诊所，所以学生们是学习理论，又结合了跟随施金默先生临床教学和临床紧密结合，这样就为他们今后的在医学的这个层面打下了很好基础。
0: 到第四学年，施金默常常亲自带学员到门诊实习，并对重点患者进行系统讲解。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曹志安进步很快，并如愿拜施金默先生为师，成为了他的弟子。直到今天，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
4: 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学习，甚至向老百姓学习，到处都是学问。你有勤奋，你才能有收获。

0: 华北回忆学院从1932年创立到1949年停办，18年的时间，毕业学生近700人，不仅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人才，更为我国现代中医学院教育打下了基础。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朱慎宇先生担任了北京中医学院的首任教务长，祝老呢当年也在华北国医学院承担过这些教学啊这些工作，所以在中医教学方面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中医学早期的这个教学体系的建设，包括教材的编制上呢，祝老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很关键的作用。
2: 华北国医学院办学的经验和他的课程的安排一直贯彻到这个咱们新的五个大学院，就是中医是70%，西医是30%。
0: 施金墨丰富的办学经验，让他在1934年与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一同作为主考官，参与了第一次中医会考。从此，四人便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1935年的京张铁路上，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已经在京城一鸣卓著的施金墨，正坐在车厢里，凝视着窗外的农田。这里是张家口，华北与东北交接的战略要地，而现在关外已被日寇占领。11年来，中国的命运从内乱到濒临抗战，仍然前途不明。这一次，施金墨是受邀前往张家口，为手握绥远军政大权的傅作义看病。治病的目的不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名医名片，而是希望这些当权派出资支持华北国医学院的运营。中医的教育与传承不是可以及时看到回报的投资，何况此时的中国有日寇觊觎，中原有实力的当权派都忙着发展自己的势力，要想争得他们对中医教育的支持，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施金墨的医名日渐隆盛，而他因此获得的收入几乎都投入到了中医药教育上。精湛的医术固然能成为一代名医，但自身坚守的格局与胸襟才是造就一代大师的基石。1936年的一天，华北国医学院的文医办月刊出版了新一期刊物。施金墨先生在刊物上开设专栏，持续探讨对于同一疾病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叫法及治疗方案。例如西医说的急性病毒性肝炎，中医称之为肝热病；西医的糖尿病，中医叫做消渴症，有时候更是数病一名。这些文章引起了中西医界的热议。后来施金墨又发表了中西医病名对照表，就是想要解决疾病的命名繁多而不统一，同病异名、同病多名的现象，为后来学者带来便利。此后文医办月刊又对此表进行了多次的刊载修订。后辈医者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增补，直至今天，中西医病名对照表依然是每个医科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从2008年开始，上海市持续开展中医和西医病名统一的研究，目前已建立一个庞大的中西医病名数据库，专家可以从中寻找出中西医相对应关联的病名，这样患者无论是在

0: 还是在中医就诊，就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明确说法，对自己的疾病充分认识。在北京同仁堂的药品加工车间，无数有着显著疗效的药品正从这里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施金墨就曾将自己开方制作的成药改名为西医药名，如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气管炎丸等，并将自己多年来搜集和验证过的10大验方捐给了国有企业北京同仁堂。1957年，北京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了中药剂型改革的先河，让施金墨感到振奋。他说，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吴国医学沉沉相因之玄说奥秘，而走向科学化意图。直到今天，同仁堂根据施金墨先生提供的验方制成的成药，依然每年为国家换取外汇上100万美元。后来施金墨又多次贡献药方，丝毫不以自己的医学实践为秘方。1949年9月，施金墨拒绝了国民党敦请赴台的要求，与30多位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虔诚接受中共领导的声明。在1954年全国政协2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曾高兴地握着施金墨的手说，我青年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的医学事业多做贡献。解放后，施金墨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他的创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飞跃。他既反对否认中医，轻视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厚古薄今的复古保守思想。祝慎宇，施金墨先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女婿。祝慎宇自幼母亲去世，发奋学医，晚生秉灯夜读，白天跟随师老抄方。抄方实践是施金墨先生教学中最为看重的环节。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们也要看到中医学受历史条件所限，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医学的理论本来是来自于实践，唯一的办法是实践。
1: 他提出来的就是早临床多临床，学习中医的捷径就是跟大夫跟老师抄方子。
0: 一天，祝慎宇照例在整理抄录施金墨的医案药方，随着接触到大量老师开出的药方，他渐渐发现施金墨在组方时总是有一些药材成对儿出现，用这种药时必然有另一种伴随。
1: 而我父亲呢，他跟他抄方的时候呢，就发现施老一对一对的药呢，他有收集一对，一对一对收集一对，收集了100多对以后，就问施老师啊，说您开方为什么总是一对对的药出来的，说怎么考虑的。施老就特别高兴，就跟你说了，就把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经验，但是没有明白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可视的、可学的。
2: 施老他是雍容华贵，方子比较大，但是药味比较多，但是多而不乱，也很有章法，而且搭配的都很严谨。
0: 多年来，施金墨只是按照用药的效验程度，逐渐产生了这种组方习惯。但在几万次实践后，用药的配伍便形成了一些它独有的规律。施金墨鼓励祝慎宇继续研究这些规律，祝慎宇抓出了近100对经常在组方中出现的药物，整理研究它们的药性、疗效，

那些对儿药，有的源自经方，有的来自十方，有的则是诗经墨独创。两药配合，互制其短，互阳其长，在寒热升降、气

0: 科，建体有历史，加强了它止血的作用。
1: 从此，诗经墨对药成为一门学问。经过他的门人、弟子等整理归纳，目前已有370余组对药，世称诗氏对药。这些对药被整理编写成书，填补了对药配伍专辑的空白。诗经墨对药一书远销港台海外，对中医临床工作带来了积极的效果。诗经墨曾说自己自由浪漫，不善团结，不避讳中医的不足，不避讳自己的缺点。他认为中医诊断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如切脉，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手感较差，会发生误差，因此不如西医诊断方法准确。诗经墨前瞻性的思想和勇于革新的精神对年轻的祝慎宇影响很大。诗经墨曾对他说，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相互佐证。在师父的鼓励下，祝慎宇1939年留学日本攻读西医。
2: 时代已经走到这步了，你不中西结合都不行。从师老到我父亲到我们这儿，也是不断的一步步的，就是也是走着革新的路。
1: 学成后的祝慎宇曾受日本医学界挽留，他说，余之留日志在学医，洞悉以科学西解病理之方法，更适用于无国特效之药物，以行无师之志。回国之后的祝慎宇马上参与中医的临床和教育工作，工作之余他帮助诗金墨先生整理诗金墨临床经验集。在这封他与岳父诗金墨的书信中，我们找到了诗金墨先生对于中医诊断方法八纲辩证的创新。
3: 八纲辩证是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是古代里边传下来的。那么我父亲往往就觉得呢，这个人是气虚还是血虚，这个病在气分还是在血分。治老呢就把这个气血呢补充到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八纲之中，就变成了十纲辩证。
1: 诸如十纲辩证这样革新的想法，在诗金墨毕生行医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也常称自己是中医事业上的叛逆者和改革者。人们称赞诗金墨时，总是把他当作有名的医者，却又不愿意正视他对中医的革新思想，觉得过于超前。然而他的革新和创新出发点却都是为了提高疗效，疗愈病患。对于从医的态度，他同样有着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3: 他每天晚上就是要把白天看的病例呢做一个总结，像放电影似的回放一样，有没有遗漏或者不妥的地方，如果有呢马上给病人家属打电话让来修改，所以非常认真。
1: 20世纪60年代，诗金墨已年逾80，一鸣隆盛。可是每当病人进门或诊毕告辞时，诗金墨总是起立笑脸迎送。他非常注意一些做医生的小节问题，如写字。他时常教导学生和子女，当医生一定要把字写清楚，拿着天书去药房，或抓错药，或药房不认识让回来问医生，来来回回给病人增加负担。祝兆刚一直珍藏着父亲祝慎宇送他的40岁生日礼物，也成了他日后的座右铭。
2: 那我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就是说医生应该以这个

0: 解除痛苦，在拿乐趣。
1: 这句话也是施金墨先生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40多年，他已经把为患者解除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终生事业。每当旁人称赞于他，他总是说，金墨还是治好的病人少，没治好的病人多。其谦虚谨慎的行医态度贯穿始终，从不贬义同行。
2: 我父亲对于教育我们的说，不要贬低同道的这个药方。你当时的病情呢，是前门的医生呢根据你当时病情开的药，我不了解你当时的病情，我不好说这个药方到底对不对啊，你吃着我的药试一试。所以这个改药方呢，也是他一种这个对前门医生的尊重。
1: 施金墨早年曾为一患者治病，切脉之后诊为气虚之症，拟用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患者递上天津名医陈方舟的相同处方，告知无效，要求换方。施金墨便另开一方：鬼盖、羊豹、松榆、国老，主其连服20剂。患者如期病愈，登门致谢，认为陈方舟大不如施金墨。施金墨推回礼品，对他说，鬼盖是人参别名，羊豹是白术别名，松榆是茯苓别名，国老是甘草的别名，我不过替陈先生抄了一遍药方罢了。这件替同行抄方的小事传为一段佳话。施金墨对同行如此，对病患也非常尊重。他曾写道，经云，吾保赤子之心，诚求之，虽不忠不远矣。
2: 很谦恭的一种，对病人很尊重。同病人的谈话里面，是我们才有收获，要学习。
1: 施金墨曾自谦说，去世20年后，世人就不会记得他了。现在他已经离开50年，人们不仅记得他，那些他在中医事业上种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祝勇，施金墨的外曾孙，从事中医事业，他已经是家里的第四代了。
1: 我们家也有一个传承，它是刻成了匾，写的是认认真真看病，老老实实做人，这些呢就是我从师老还有我爷爷我父亲这边继承下来的，就是说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0: 古话云，医药不分家。施正，施金墨的孙子，一直深耕于药品研发和中医的互联网医疗领域。
2: 中医互联网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创新，一个在挑战。我们也希望通过互联网，把师们用药的特色、一些老大夫的优秀的经验进行更好的传播，为中医的这个传承吧做一些贡献。
0: 上世纪三十年代，施金墨曾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家族墓地。三十多年后，施金墨对于身后名与势都已看得极淡，他写了一首诗：人死如归。

本自然，不生不负亦休闲。扬灰尤胜刘平霞，不入万安就墓园。1969年，诗金墨病逝，他留下遗嘱，将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自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中医学家。他一生都是如此勇毅，敢为天下先。少年学医，青年投身革命，中年弃政从医，立志革新中医。他多次出资兴办药房、医院、学校和刊物，死后家中积蓄无多。他追求革新，是因为看到浩瀚血海中的不足，而利益谦逊，是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以渺小之一身而怀万古长新的气魄。他对真理的追求，对事业的热爱，还有他百折不挠的革新精神，对医学献身的勇气，让他成为了一代中医巨匠。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以案为镜，检身正己，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3组卫星。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连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触动，深受警醒。大家表示，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深挖根源，检身正己，切实将警示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答卷。
2: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省直机关到市县基层，广大党员干部们观之思之，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大家表示，只有真正从案中人的教训中受到警醒，引为敬鉴，自觉自律，才能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3: 这些案例啊，就像一面面镜子，照的是党性，照的是修为，照的也是作风，时刻警示着我们基层干部啊，必须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都要把按规律办事作为基本的准则，坚决不搞脱离本地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绩工程，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4: 我将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真正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同时也要抗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责任，引导金融资源更快更多投向重点领域，投向民生领域。
5: 警示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也是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我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校准政绩的坐标，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造福，将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产品供给、提高服务效能、繁荣群众文化等具体工作中。
6: 我将把案例教训转化为政改清单，在各项重点攻坚任务中东征碰应，自相消耗，定期回头看，让整个政改过程成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的磨刀石，真正把责任清单变成群众的满意清单。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7月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1: 眼下正是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点工程争分夺秒，全力攻坚。从抽水蓄能电站到城市调水净水设施，建设者们抓质量、保安全，以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奋力推动工程进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8: 我现在是在浑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那我脚下的这座上水库大坝主体的轮廓已经呈现，那么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大坝填筑完成。
7: 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102米，需要施工人员先开采上坝料，之后再层层填筑，累计填筑183层。为了保障坝体压实度与均匀性严格符合设计规范要求，项目引入智能碾压系统，实时监测并自动调控碾压参数。
9: 我们的压路机配备了智能碾压系统，行驶速度、集振力等碾压参数实时传送到监控后台，做到有据可查、有数可依，确保大坝设计指标100%合格。
7: 施工过程中，项目部

0: 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重点盯防大型机械、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高风险环节，筑牢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大坝填筑、边坡防护、防渗处理等关键节点。
1: 目前大坝填筑已推进至八成，全体建设者们已全面进入攻坚状态，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两条底线，优化资源配置，压实节点任务，全力以赴冲刺大坝填筑节点工期目标。
0: 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500兆瓦，是国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调峰填谷和储能基地。电站建成后，将有效衔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稳定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
2: 这里是阳泉市龙华口调水工程配套净水厂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厂区主体结构施工、墙体砌筑等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3: 目前我们项目外围管线工程已全线完工，土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净水设备安装、智能化管控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同步完成厂区配套附属建设。
0: 作为阳泉市在建的省级重点工程，龙华口配套净水厂及输水管网工程的加速建设，既补齐了阳泉市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也优化了城市供水格局。
4: 阳泉市龙华口调水工程配套净水厂及输水管网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市区供应2200万吨优质的饮用水，构建起龙华口水源与娘子关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的双水源供水保障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项目试用型管网运维、水质监测等后续工作，切实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0: 山西台和阳泉台报道。
5: 近日，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和购进价均上涨。
6: 五月份，山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8%，涨幅扩大4.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2.6%，涨幅扩大1.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2.3%，环比上涨1.3%，涨幅扩大0.9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6.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6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11.0%，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5.1%，加工工业价格上涨1.3%，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2.9%，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下降1.2%，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1.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8.0%。环比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2.6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4.4%，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2.6%，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8%，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3%，衣着价格下降1.4%，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0.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0.3%。山西台报道。
2: 7月2号，雄兴高铁山西段首座牵引变电所220千伏五台线牵引变电所一次性售电成功，设备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进一步完善了山西段牵引供电枢纽布局，为全线接触网热滑、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筑牢电力根基。
7: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雄兴高铁山西段五台线牵引变电所，施工人员正在对变电设备进行送电前的最后检查。
0: 雄新高铁山西段共设五台山、五台县、新洲西站三座牵引变电所。这次实现首座送电成功的

0: 220千伏五台县牵引变电所，是雄心高铁山西段核心牵引供电站点，承担沿线区间线路牵引供电与配套电力保障重任，是全县电气化网络关键设施。
1: 施工期间严守标准化施工要求，精细化安装调试，五台县牵引变电所售电启动标准高、流程严，全过程设备运行平稳，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设计要求，售电工作圆满完成。
0: 自开工以来，施工人员严格执行倒闸操作规范，落实调度指令，顺利完成核闸变压器售电、空载试运行等工序。全过程设备工况平稳，监测数据远程信号正常，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运营标准，售电工作圆满收官。
2: 项目将持续抓好接触网、金条、电力配套完善等工作，紧盯联调联试节点，严控质量，严守安全，助力雄心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0: 新州台报道。
3: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活动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于2026年7月15号至21号在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这是我省近年来举办的高规格、多部门联动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的内容，分别是开幕活动及圆桌对话、中国古建看山西、国际传播光影行，还有举办系列学术讲座、 Z 世代建造工坊、多项主题展览、研学活动、系列微纪录片。
4: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搭建起中外文明互鉴交流的新平台，届时众多驻华使节、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境外媒体将齐聚晋中，碰撞思想，共话传承。
6: 设置3场平行的圆桌对话，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山西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将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
4: 活动周期间，我省众多博物馆也将同步推出特色展览。作为文物资源大省，我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挖博物馆价值，助力文物保护传承与文明交流互鉴。
7: 我们将继续推出优秀原创展览，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科学性和观赏性、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完美结合，推动更多展览走出国门。
4: 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3场覆盖不同年龄段群体的主题研学活动，通过研学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文物保护传承中。此外，为保障这场国际性文化活动圆满举办，晋中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项保障工作组，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
8: 对开幕式、油缸石窟、城墙光雕秀等关键区域配齐配墙安保力量，对核心活动区域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检修、坐优、游客引导与现场解说服务，精细化推进沿线的绿化养护、市容量化提升，充分彰显晋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城市风貌。
4: 山西台报道。
9: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我省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以规模化大棚种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眼下塞北大地的头茬彩椒、晋南一带的订单番茄正串联起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链。
10: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集庄村的彩椒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人师傅呢，正在抢抓时间采收头茬彩椒。
11: 我专门从北京新发地过来收今年的头茬彩椒。这边的彩椒甜度高，水分足，不管生吃还是炒菜，口感都挺好。我们拉回去市场也比较畅销，后续准备跟基地签订长期合作。
12: 彩椒种植是神头镇2019年引进的特色种植产业，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这里种出的彩椒非常受市场欢迎。除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市场，还远销泰国、
13: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12: 目前，全镇数个彩椒基地已发展出近1000亩种植面积。
14: 既然固有大棚。

0: 110座，占地110多亩，主要种植优质黄姜、红姜品种，亩产可达到15000斤左右，预计今年的收入每亩达到4万多元。
1: 彩椒种植在育苗、田间管护、采摘、分选等流程都需要大量人工。这几年，村民们在家门口的基地务工，既学到种植技术，还有了稳定收入。
2: 我家的土地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歇下来就能来大棚干活了，一天能赚20000块钱，一年有2份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了。
1: 走进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西张村，此时这里的蔬菜大棚番茄挂满枝头，农户正抢抓农时采摘装运，一派火热。
3: 一共种植20余亩西红柿，6个大棚，平均亩产能达到2万余斤，目前市场收购价稳定在2.5块左右，算下来西红柿每年收入能有100余万元，全部走的订单销售，有保障。
1: 产业兴则乡村兴，西张村紧抓乡村振兴政策机遇，整合村内土地资源，集中打造标准化设施番茄种植特色产业，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顾家增收两不误。
4: 推行标准化、平片化种植，同时探索采摘机、线上销售等，持续做强西红柿产业，让集体经济发展更有后劲。
5: 因地制宜引导各村发展大棚蔬菜、特色瓜果等高效农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在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社区书记董殿英的办公地点有些特别，不在办公室，而是在居民家的楼底下。春夏秋冬，一张折叠桌一摆就是几年。他不光接触了居民生活里的烦心事，更织起了一张联动解题、守护万家的治理之网。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楼院里听一听桌边的故事。
1: 一大早，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的楼院里，那张熟悉的折叠桌刚一露面，居民们就自然地围拢过来。
7: 我们有啥事儿，顺路就能说，记下以后还会给我们回话，心里就觉得踏实。
1: 这张小桌子成了居民们的议事桌，楼院环境、物业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能说到董殿英的桌子前。他不仅要问清楚，还要分明白。社区能办的现场办、上门办，需要专业力量的就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
8: 群众说的有时候是一句话，那么我们社区呢就得多问几句，把位置、原因、该找谁弄清楚，后面的事情才能办得快。
1: 说话的功夫，董殿英又接到新任务，瓦窑坡护坡上一处树枝断裂，倒在居民房顶和院里。情况紧急，董殿英立即联系园林部门到场处理。
9: 压在房顶上，园林也有，刮风下雨，有时候我们就担心再掉下来。
10: 社区发现问题后，直接通过联动机制对接到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问题。
1: 一根断枝的清理，折射出的是一张高效运转的治理网络。2025年4月至今，董殿英的摆摊服务累计达330多次，为民办实事311件。
8: 群众呢，把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要一件一件的往前推进，直到呢这件事情有结果。这样呢，这张社区的治理网才能真正的连到每家每户，连到群众的心坎里。
1: 山西台和阳泉台报道。
11: 黄河岸畔绝壁之上，一场生命的成长礼正在上演。这几天，运城市平陆县好汉坡今年新生的300多只苍鹭幼鸟羽翼渐丰，迎来了生命中第一次试飞。
1: 靠近平陆县好汉坡苍鹭栖息地，远远便能听见雏鸟清脆的鸣叫声。陡峭的崖壁上巢穴密布，成年苍鹭不时振翅高飞，为幼鸟示范翱翔的姿态。羽翼初成的幼鸟们或立于巢边急切地扑扇翅膀，或鼓足勇气迈出悬空的第一步，一遍遍练习起降。黄河崖壁间，一幅生命昂扬生长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12: 苍鹭现在主要是雏鸟开始练飞，每年呢3月份开始筑巢，4月份开始集中产蛋，5月下旬都基本上多数的都开始出壳了。现在嘛正是练飞的时候。
1: 苍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的选择极为苛刻。为保障苍鹭安全度过繁殖与练飞期， 平陆县林业。

0: 部门已将苍鹭栖息地划入重点巡护区域，构建起全方位的保护网络。
1: 我们聘用了专门的巡护员，全天候进行巡护。在沿黄河边，我们安装了25个爱鸟护鸟的宣传牌，让全民都参与到爱鸟护鸟保护行动中。
0: 据平鹿县林业局巡护监测统计，2015年时，桃汉坡苍鹭数量只有300只左右。到2021年，种群已增至近1000只，并被确认成为当地久居鸟鸟。今年，桃汉坡新出生的苍鹭幼鸟数量在300只左右，种群迎来了新的增长。目前，共有2000余只苍鹭在此栖息繁衍。运城台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山西省赛日前在山西大学开赛，吸引全省21所高校549支队伍参赛。赛事以机器照护人为主题，设工创、设计、强脑、强体四大赛道，覆盖智能制造、智慧康养、火星科考、金融反诈等实景应用。比赛紧扣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编程调试与硬件设计，考核选手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据了解，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创办于2015年，已累计吸引全国1000余所院校学生参赛，是国内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标志性权威赛事之一。
3: 7月4号，首届宋慧华章全国美术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太原锦绣山西文化艺术馆开幕。展览采用素绘双单元展出模式，共展出120件精品，其中生肖雕塑、国画、油画各40件。活动集结全国40多所高校及8大美院创作力量，艺术含金量十足。本次展览免费对外开放，展期至7月28日。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从完善评价标准、规范职称初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出台举措，明确今年全省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其中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并举，增加科技成果转化权重，扩大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范围等举措备受关注。
4: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7月5号开始，各批次录取时间具体安排如下：艺术本科提前批7月5号至7月10号录取，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7月9号至7月19号录取，艺术本科批7月19号至7月23号录取，体育本科批7月19号至7月23号录取，普通本科批7月23号至7月30号录取，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含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8月4号至8月6号录取，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8月6号至8月15号录取。
2: 省林草局消息，我省2部原创科普微视频作品入选国家林草局科普三北系列全国展播名单。入选作品分别为省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实验局制作的晋北风沙区功勋治沙树种小叶杨，和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出品的倔强的酸枣。2部作品立足本土生态资源，聚焦一线治理实践，展现了山西在荒漠化治理和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方面的成效与经验。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小雨，31到17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大同小雨，28到14度。

原小雨，28到14度；朔州小雨，30到15度；怀仁小雨，30到16度；忻州小雨，29到16度；五台小雨，19到13度；吕梁晴，34到17度；蛟城小雨转晴，32到18度；晋中小雨，31到19度；平遥小雨转晴，33到19度；阳泉小雨转中雨，33到19度；平定小雨转中雨，32到18度；长治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长子中雨转小雨，29到17度；晋城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沁水小雨，30到18度；临汾小雨转晴，35到23度；洪桐小雨转晴，36到22度；运城小雨，34到23度；闻喜小雨转晴，33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1: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1: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1: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0: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1: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2: 也是为了你。
1: 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2: 所以妈妈很辛苦。
1: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四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2: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1: 对，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

0: 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2: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2: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2: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2: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0: 我有时候想着，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

0: 我想着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喜欢，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1: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2: 好，谢谢汪处。
3: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3: 好，
2: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4: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洛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洛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洛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洛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6: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洛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4: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

0: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1: 来，
0: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1: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2: 谢谢你。
1: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3: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1: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
3: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1: 所以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2: 嗯，哎呦。

0: 滋味怕大咋大去大了一时个就莫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

0: 除顾虑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